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在手

流落在公

之为国大忠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排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0: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1: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是最近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所以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遇到的困惑、遇到的难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时段当中我们所进行的一些互动方法，同时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也是暑假了，所以家里的宝贝们也有时间来唱一唱咱的家乡戏了，对不对？所以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孩子们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为了方便大家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呢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商丘东部、南阳东部、驻马店西部、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东部、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出行之前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同时也做好行程规划，日常的防暑降温工作也是必不可少。很多地方有些朋友说了，哎呀，这儿比较热，咱在家里头同样也可以录制短视频，不一定非得到公园啊，家里头咱们也可以来录上一段，只要能够展示您的好声音，就可以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期待的同时也要把好听的唱段送给收音。

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0: 这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对于您来说，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哪个剧种是您的最爱呢？或者您会唱哪些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爱唱，都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你们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呢？激动不如行动起来，快快发送您所录制的短视频吧。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遇到怎样的困惑，比如说这个腔弯怎么唱才巧，或者是在气息的训练方面自己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进行现场教学。所以信息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直接发送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刚刚听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位戏迷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杨老师更好的唱出这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给这位老师呢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运用气息的时候尽量让他在沉下去，因为感觉你的这个声音都在胸腔这一部分，所以声音的稳定性不太好，所以气息这一块可以再多加训练一些啊。同时呢，我们要注重的是在唱豫剧催派唱腔的时候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要形成的是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这样的一个演唱特点。对于大家伙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的豫剧催派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总而言之，也为我们的杨老师来点个赞啊，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已经非常的不错了。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训练之后，我们的气息更稳了，唱出唱腔呢也会更棒棒的，对不对？所以呢，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记得之前在采访张宝英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到想要唱好崔派唱腔，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你会发现他没有很多的高音，他更多的是用情来打动听的观众。所以对于各位来说，您在演唱崔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静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

0: 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啊。
0: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1: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无怨教
0: 这本书啊，

0: 好就好在他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唱段，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留下，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的一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朋友们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大家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天地当中尽情的展示。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同学啊，今年7岁，硕硕，今天他要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硕硕小同学啊，今年7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别看人家年龄小，唱起来也是非常的自信，对不对？而且他的完成度非常的高，2分多钟的唱段一气呵成，视频拍起来呢动作表演也非常的大方，但可能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于唱段的整个理解还是有待加强的。我相信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基本功的训练，他也会越唱越好，也给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啊。那么对于您家里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来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像这位同学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我们两分多钟的唱腔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整出戏的情境当中，所以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情同时唱出来，我们的眼前呢就要有那样的一种画面感。所以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交流，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三分钟之内就能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啊，要用情，同时表演也可以融入到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里面。这段戏您如果会唱的话，也是鼓励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上一段豫剧马派唱腔，这是通过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林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是不是感觉到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真的是真挚打动

气不愤，他要与

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 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 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0: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1: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 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 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 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

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

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

0: 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旧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 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

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十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这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他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

没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

0: 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了，就谈到这里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
2: 嗯。
1: 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2: 嗯。
1: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2: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
1: 嗯，
2: 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1: 夜有所梦。
2: 夜有所梦。
1: 嗯。
2: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1: 嗯。
2: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1: 嗯。
2: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1: 哎。
2: 叫周公解梦。
1: 周公解梦。
2: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1: 哎。
2: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1: 嗯。
2: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哎、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1: 嗯，
2: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1: 这是他的经历。
2: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1: 哎呦，是这么来的。
2: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这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的值钱
1: 啊、哎、套用了。
2: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1: 周公。
2: 是周公提出来的。
1: 啊，
2: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1: 嗯，
2: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1: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2: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1: 嗯，
2: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1: 给他点指点。
2: 哎、对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1: 嗯，
2: 夜有所梦。
1: 嗯嗯。
2: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1: 哎，
2: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1: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2: 这个人呢、啊、肯定白天的时候啊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1: 嗯。
2: 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1: 嗯。
2: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1: 嗯、
2: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呐、啊、比较轴、
1: 哦、
2: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这句话中啊想 想出很多
1: 发散思维了、
2: 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1: 谨慎。
2: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体检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诉你没什么大事儿。
1: 定期复查。
2: 定期复查。
1: 嗯。
2: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儿，放心了。
1: 对。
2: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1: 下次体检再说呗。
2: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1: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2: 哎呀，这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1: 嗯。
2: 哎，我这个真叫长成个坏东西。
1: 那是怎么办呢？
2: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死那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1: 嗯。
2: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1: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2: 脸没洗干净啊？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1: 嗯嗯。
2: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1: 积压在心底了。
2: 对，那积压在心里，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1: 嗯。
2: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1: 啊。
2: 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噩梦。
1: 哇，是这么来的？
2: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1: 嗯，
2: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1: 嗯，
2: 就是在梦里，
1: 梦境当中释放了。
2: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1: 嗯，
2: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1: 哦哦，
2: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1: 哎呦，
2: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1: 嗯嗯，
2: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1: 哎呀，
2: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嗯，
2: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1: 嗯，
2: 因为他年轻。
1: 对，
2: 啊，
1: 对，
2: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80、90岁的人，非常常见。
1: 哦。
2: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2: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1: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2: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1: 哇，那可不。
2: 不得100了吧？
1: 那超过100岁了啊。
2: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1: 嗯。
2: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1: 嗯。
2: 已经去世的人。
1: 明白了。
2: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1: 嗯，
2: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1: 对，
2: 所以说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1: 嗯嗯。
2: 哎，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1: 哦。
2: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1: 哦。
2: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1: 嗯。
2: 那杨迪，大家想一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1: 对呀，
2: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1: 哦，是的。
2: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1: 嗯，
2: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 哎，这是怎么回事？
1: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2: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麻木了。
1: 对，
2: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1: 是，
2: 所以说它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1: 没错，
2: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1: 对，
2: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1: 很多年前的，
2: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1: 那可不，
2: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1: 嗯，
2: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1: 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嗯嗯，
2: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1: 嗯，
2: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1: 心态要调理。
2: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1: 哦。
2: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2: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1: 吃东西，
2: 哎，
1: 饿了，血糖低了吗？
2: 有可能啊，是吃菜，
1: 嗯，
2: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1: 招待人，
2: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1: 嗯嗯，
2: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
1: 嗯、
2: 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1: 啊，干着急也吃不上。
2: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
1: 啊，
2: 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1: 对，出点差头。
2: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1: 嗯，
2: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1: 哎呀，蒙对了。
2: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1: 嗯。
2: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1: 嗯、
2: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1: 嗯。
2: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
1: 嗯。
2: 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1: 哦哦，凑不上这个局儿、哎、是吧？
2: 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1: 嗯，
2: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1: 嗯，
2: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1: 拨不出去，
2: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1: 你看看，
2: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了11个数字。在手机上，
1: 嗯，
2: 哎，就是怎么摁
1: 也摁不对，
2: 就摁不对，
1: 嗯，
2: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1: 哎呦，
2: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1: 嗯嗯嗯，
2: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综合症了。
1: 哇！
2: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1: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2: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2: 哎，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1: 嗯嗯，
2: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1: 哇、哦、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2: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嗯、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1: 嗯嗯，
2: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1: 嗯，
2: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他记住去查眼睛。
1: 哦，
2: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1: 嗯，
2: 去查一下骨关节。
1: 骨关节啊、哦、
2: 对，那经常做梦呢，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1: 嗯，
2: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1: 哦，
2: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1: 哦，鼻子。嗯，
2: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1: 哦，
2: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1: 心脏
2: 血压的问题。
1: 嗯嗯，
2: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1: 嗯，
2: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1: 嗯，
2: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说我不解梦。 但是我可以

0: 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1: 嗯，哎，
0: 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1: 我觉得正常吧。
0: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1: 哦，是一定要。
0: 不做梦是不对的。
1: 哇，原来是这样。
0: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1: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0: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1: 嗯嗯。
0: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
1: 贼香。
0: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1: 嗯。
0: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1: 拍醒。
0: 这么难，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1: 嗯。
0: 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1: 没喝着，
0: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1: 嗯，
0: 又睡着了，
1: 呼噜声又起来了。
0: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1: 嗯，
0: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1: 嗯，
0: 你拍我了吗？
1: 完全没印象，
0: 完全忘掉了。
1: 嗯，
0: 这个才是睡眠呢。
1: 嗯，
0: 有梦境但记不住。坏的睡眠是什么？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1: 哎呦。
0: 第二个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1: 记得门清啊。
0: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呢。
1: 嗯。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
0: 嗯，
1: 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0: 忘了，
1: 全忘了。
0: 这个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啊、
0: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啊、来判断睡眠质量，
1: 嗯，
0: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1: 哦，
0: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1: 哦，有这样的。
0: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1: 对，
0: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1: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0: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1: 那不一样啊，
0: 要相差多大，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
1: 嗯、
0: 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1: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
1: 嗯，
0: 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嗯，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
1: 嗯。
0: 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嗯、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啊得帕金森了，
1: 嗯，
0: 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
1: 嗯，
0: 叫脑电图。
1: 嗯。
0: 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哎 ,CT,
1: 嗯，
0: 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 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做脑电图、脑地形图，包括长的神经诱发电位的时候，也是做脑的电检查的时候，我们是清醒的时候做还是睡觉的时候做？
1: 清醒的呀。
0: 哎，一看你就没做过。
1: 确实。
0: 做脑电图啊都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做。
1: 睡眠的时候做脑电图？
0: 对，因为只有在睡眠的时候，第一个大脑还在工作，第二个没有外界环境干扰。
1: 干扰啊、
0: 这个时候才能判断出你真正的脑电活动状态。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梦境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大脑晚上不睡觉干什么？哎，首先第一个，大脑会把你白天所有经历的事情重新像放电影一样
1: 再过一遍。
0: 再过一遍。
1: 哦呦。
0: 哎，把里边有用的东西剪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裁掉。
1: 嗯。
0: 哎，这个啊曾经啊有科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啊数据的统计。
1: 嗯。
0: 人每天呢、接白天你认识的东西、听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这些都会短期处在大脑中。
1: 嗯。
0: 你睡觉之前你能想起来早上你吃的什么，你中午啊外出的时候看着什么。
1: 嗯。
0: 这些东西啊在大脑在你睡眠的过程中要重新过一遍。
1: 嗯。
0: 就会把里边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清理掉。
1: 嗯。
0: 哎，你早上吃的饭呢是左手吃的还是右手吃的，你那菜盘子和饭碗呢哪个左边哪个右边，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1: 就不要了，
0: 就把清理掉。
1: 嗯。
0: 有用的东西，我昨天中午啊在门口碰到了我一个30多年前没见面的老朋友。
1: 嗯。
0: 哎，这个老朋友啊这会儿也搬到我小区里来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他就会把你的30年前老朋友在这个小区里住这件事儿，
1: 哎，
0: 留下来，
1: 留下来了。
0: 剩下的，你俩在的时候握没握手？哎，你俩在的时候，他站你左边，站你右边，
1: 嗯，
0: 这些就都清理掉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是大脑啊，一次要清理白天没用的东西99.7%。
1: 嗯嗯，
0: 只有0.3%的会永久
1: 被留
0: 下来。留
1: 下来，嗯，
0: 所以说就是大脑第一件事儿。所以说为什么不做梦的人记忆力差，第二天非常容易把东西记错啊。
1: 嗯。
0: 张冠李戴。
1: 哇，原来根儿在这儿呢。
0: 就是因为你晚上睡觉电影放错片了，剪错地方了。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而同时的话，睡眠的过程中也是大脑要调配我们的血液，调配我们的营养代谢心率，干什么？修补白天的损伤。
1: 嗯。
0: 你今天白天爬山了，我这时候就给你的腿脚多送点血。
1: 嗯。
0: 哎，你今天白天呢打麻将净点炮了，我就给你的脑袋多送点血。
1: 重点关注一下。
0: 哎，今天呢看手机看多了，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
1: 嗯。
0: 把这器官里的白天产生垃圾啊
1: 往外排一排。嗯。
0: 哎，把器官白天受的损伤啊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大脑在做的事情。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哪个地方啊有损伤，它就会怎么样过多的关注它。而这个时候放电影啊，这边放着电影，那边给你修着你的胃黏膜。举个例子，你有胃炎哈，
1: 嗯，
0: 我这又要放电影又要修胃黏膜，正好你睡眠呢还不够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和你白天想的事情再加上你睡眠就会合成一个梦。
1: 哦，梦境就来了。
0: 哎，在大脑中啊就会出现局部的兴奋，比如你白天呢去爬山了，
1: 嗯，
0: 同时你白天呢又有胃病，晚上呢又要修补胃，那我告诉你就会做一个爬山的过程中肚子疼的病。
1: 哦，结合在一起了。
0: 对，这个梦境就出现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呀，关于睡眠关于梦境啊我们能解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从里边呢找到到底这个梦对我们什么提示。
1: 嗯嗯。
0: 而且更主要什么，有个笑话嘛，失眠的患者说的。说我现在呀做梦都想睡个好觉。
1: 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啊。
0: 发自肺腑，但是大家能找到这一个什么根儿吗？
1: 嗯。
0: 他做梦都想睡个好觉，说明这个人呐太焦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做梦都是在失眠。嗯，你想想你对失眠的关注是什么样。
1: 很严重的。
0: 对不对？这不叫梦里有梦了吗？
1: 对， 对。
0: 做着梦自己呀晚上躺床上翻跟头打把式，实际上你已经睡着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典型的焦虑。 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说了，孙老师，我这都好几年安眠药吃着，都觉都睡不了了，我怎么还会有梦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告诉大家一些能睡觉的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失眠呢是分成很多种，其中常见的就是躺床睡不着，
1: 翻来覆去的、啊、
0: 哎，这叫入睡困难。首先，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呢，千万别瞎表，一瞎表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是在你屋子里黑了，
1: 嗯，
0: 没有动静了，温度也合适，你也忙完所有的事情了，躺在床上关了灯，
1: 嗯，
0: 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哦，
0: 就可以叫入睡困难。
1: 半个小时，
0: 哎，你觉得你入睡困难，但是啊，到20分钟你就开始打呼噜了，
1: 嗯，
0: 那不叫入睡困难。
1: 嗯嗯，
0: 这是常见的哈，但是入睡困难大家记住，这里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我就说了，困但睡不着，
1: 哎，
0: 一论是压根儿
1: 就
0: 不
1: 困，
0: 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啊、
0: 哦，哎，困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大脑功能啊在，因为什么？吃喝拉撒睡睡眠，这都是大脑的功能，
1: 嗯，
0: 你知道困，说明你脑功能在。但你睡不着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大脑安静不下来。
1: 哦，
0: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很简单的方法，养血安神。
1: 养血安神。
0: 哎，因为神呢属气，是飘着的。
1: 嗯，
0: 血是水在下面流着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的神静不下来呀？很简单，你的血太少了，
1: 哦、
0: 这个气也没有办法进入血中藏起来。
1: 哦，
0: 睡眠的时候把白天的事情啊都藏起来，人才能睡着。
1: 对，
0: 你的血不够，气呀、啊、就镇不住它。
1: 嗯 嗯。
0: 所以说，当你的血足了的时候，就会把气呀、啊、收住，深藏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潜阳，就是把你的阳气潜到水里，给它收起来。
1: 嗯嗯，
0: 你才可以入睡。
1: 明白了。
0: 气是什么？神是什么？
1: 嗯，
0: 神就是你想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想的太多了，你神不安，神不守舍，你就困，也睡不着。
1: 对，
0: 想多了，神不守舍，这叫什么？
1: 嗯，
0: 这不叫焦虑吗？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这种失眠，中医养血安神，西医抗焦虑。
1: 嗯，
0: 哎，你看呢，西药中药店里、医院里开的西药治睡眠的药，基本上跟他说90%都是抗焦虑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那同样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1: 嗯，
0: 我压根儿就不困，这是什么？困是脑的功能，你压根儿就不困，这是脑衰的问题。
1: 哦哦，
0: 这种情况啊，就不是焦虑的事儿了，你都已经发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是应该抗脑衰。
1: 嗯，
0: 包括呀、啊，西医中这种时候喜欢用的是什么呢？褪黑素。褪黑素就是大脑中让你知道。清醒和困管我们生物中的这个激素，补充它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哈，一个是困睡不着的，
1: 嗯，
0: 和压根儿就不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
1: 两种情况。
0: 两种情况，
1: 嗯，
0: 药物治疗啊也不一样。再有，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睡眠药，尤其是西药，我们担心的是耐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同时呢，担心呢，依赖，
1: 依赖。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何预防耐药和依赖，知道吗？
1: 嗯，
0: 正确使用，
1: 按照这个方法正确使用。
0: 只要你耐药依赖了，就说明你用药用的方法不对，
1: 嗯，
0: 选药选的不对。这里边呢，学问非常多的，以后有时间呢，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今天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大家看呢、啊。你别说孙老师，我用的药可对了。你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如果按这个方法去做，你就不会产生耐药依赖。
1: 是哪一点？
0: 哎，就是你用的药跟你的失眠对应不对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地西泮这是用的最多的，也叫安定。地西泮是治什么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1: 治什么的？
0: 地西泮在失眠的过程中，它主要是针对中间醒再也睡不着的。
1: 哦，中间醒了再睡不着，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症状。
0: 就是早醒的入睡困难是不适合用地西泮的。那同样的斯诺斯也是这些年呢比较红的一个失眠药。
1: 嗯，
0: 知道不知道它是针对谁的？
1: 它是哪种情况？
0: 它主要是治 短期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明天早上有事儿，我今天晚上怕担心睡不着。
1: 睡不着，嗯。
0: 可以准备它。中间醒了再也睡不着的，也可以用斯诺斯，
1: 嗯，
0: 但是他用的方法跟定西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斯诺斯是这样用哈，你晚上十点钟睡觉，到半夜一点钟你就醒了。
1: 嗯。
0: 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斯诺斯记住一点钟吃。
1: 哦。
0: 等你晚上醒了，把它放在你床头，放半杯水，你把它吃进去。这个过程中不要开灯，不要看表。
1: 嗯。
0: 哎，吃完斯诺斯，你就可以继续睡了。
1: 嗯嗯。
0: 你吃早了，到半夜它完全呢不会让你再睡觉了。
1: 嗯。
0: 但是你起夜到厕所，你会摔跟头。
1: 哇，很危险。
0: 哎，那地西泮，如果你是半夜吃地西泮，我告诉大家，你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们叫宿醉反应。
1: 嗯。
0: 人呢，跟喝完酒是一样的。
1: 哦。
0: 走楼梯能咕噜下去。
1: 哇。
0: 开车能撞车。所以说正确使用包括左匹克龙包括戴立新这些呀抗焦虑睡眠药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用这些药有没有用对。
1: 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哈，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
1: 嗯，
0: 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二到五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五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他说你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哎，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了。
0: 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三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三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
1: 哦，
0: 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也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
1: 嗯
0: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哦哦，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它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哎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1: 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粮，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啊，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啦、蛋白质啦、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
1: 有储存的，
0: 他也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口，3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呀、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啊、哦、啊、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嗯、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7-8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了，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7-8岁5-6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嗯、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7-8岁8-9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12-13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12岁、嗯、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 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哎，
0: 接着呢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东西，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题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碰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哎，
0: 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90%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45%，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1: 嗯，
0: 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
1: 哦，
0: 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
1: 嗯，
0: 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啊，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
1: 嗯，
0: 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
1: 嗯，
0: 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
1: 嗯，
0: 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
1: 哦，
0: 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 我告诉他这是什么，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
1: 嗯，
0: 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0: 明白了。
1: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0: 控制不住了、
1: 啊。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0: 对，
1: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
0: 嗯，
1: 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哪里去？往后走。
0: 对，
1: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
0: 嗯，
1: 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
0: 嗯，
1: 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
0: 嗯，
1: 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0: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1: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
0: 嗯，
1: 哎，有啊，这叫咽鼓管。
0: 嗯，
1: 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
0: 嗯，
1: 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
0: 嗯，
1: 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啊，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啊、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
0: 嗯嗯，
1: 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
0: 啊，
1: 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
0: 嗯嗯，
1: 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0: 这个方向又错了，
1: 你治错地方了。
0: 对，
1: 实际是什么？鼻炎。
0: 是，
1: 但是这还是好的。
0: 嗯，
1: 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
0: 嗯，
1: 没有咳嗽反射的，
0: 不会啊。
1: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嗯，
1: 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
0: 哦，
1: 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
0: 嗯，
1: 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0: 是的。
1: 哎，因为什么？
0: 嗯，
1: 鼻子才最准呐、啊。
0: 是是。
1: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
0: 嗯。
1: 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
0: 明白了。
1: 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啊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偷包又杀心，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
0: 嗯，
1: 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0: 哎，
1: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0: 对，
1: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0: 非常重要啊。
1: 哎，转归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0: 嗯。
1: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0: 鼻子功能，它也算是呼吸的一种吧。
1: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从鼻子呼吸，不能从嘴呼吸呢？
0: 鼻子呼吸，因为它特殊的这种生理构造，它会隔绝外界很多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
1: 空气中的脏东西很多，
0: 嗯，
1: 而且空气还涉及到对肺也大的考验是什么？
0: 嗯，
1: 一个是脏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冷热干湿，
0: 嗯嗯，
1: 哎，所以说鼻子跟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鼻子也有鼻毛，
0: 对，
1: 它会把空气中大的脏东西直接就挡住了。
0: 是。
1: 第二个，鼻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打喷嚏。
0: 哦，也是往外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空气中脏的东西，第一个会被鼻毛挡住，
0: 嗯，
1: 第二个会被鼻腔上的粘液粘住，
0: 嗯嗯，
1: 哎，粘液粘住之后，鼻毛挡住脏东西，我们再通过打喷嚏，把粘液上粘的脏东西和鼻毛粘的脏东西给
0: 排出来，
1: 排出去，
0: 嗯，
1: 鼻腔就干净了。
0: 嗯，
1: 这是鼻子的第一大功能，清洁空气。
0: 嗯，
1: 同时粘液还可以什么？给空气加湿。
0: 嗯，
1: 鼻子长得就像百叶窗一样。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上面都是粘液，空气进入之后就会给加湿。同时的话呢，粘液下面鼻黏膜下面是丰富的血管。
0: 嗯，
1: 血管是什么？是热的。 所以说空气在通过鼻夹的时候也会进行加热。
0: 嗯嗯，
1: 哎，所以。

0: 就打喷嚏是干什么呢？是鼻子的一个保护性反射，
1: 自我保护。
0: 同时粘液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加湿空气，沾脏东西的。
1: 嗯嗯。
0: 当空气中有脏东西，或者是空气的干湿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鼻腔是不是应该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对。
0: 这是什么？应对空气的改变。
1: 嗯嗯。
0: 那如果增加的过多呢？叫流鼻涕。
1: 哦。
0: 啊，所以流鼻涕叫什么？你对空气的干湿脏过度敏感了，
1: 敏感，哦，
0: 这叫过敏性鼻炎。就是说你从外面进入到屋内，屋里啊开空调呢，
1: 嗯，
0: 空气很干，正常情况下你的鼻子发现空气干了，它要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嗯嗯。
0: 但是呢它太敏感了，它增加了过度的粘液分泌。本来应该来一两，它分泌了一斤，你鼻涕哗啦家就流下来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过敏。
1: 明白。
0: 哎，本来空气中啊有一个颗粒不需要打喷嚏，
1: 嗯，
0: 粘住就行了。结果你过度敏感，一个颗粒你也要打个喷嚏，
1: 嗯，
0: 给它喷出去。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呢你攒1000个颗粒呢你才需要喷一次，
1: 对，
0: 打一次喷嚏。你现在呢10个你就打一次。那你想一下1000颗粒你不得打100次吗？
1: 那可不。
0: 你的喷嚏也就没完没了了。
1: 一直不停。
0: 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嗯， 嗯。
0: 哎，空气凉了我需要充血，带着热量给呀，啊，空气加热。过度的血冲过来了，过度的加热，鼻子就堵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过敏性鼻炎是这么来的，啊，
0: 哎，这就叫过敏性鼻炎。大家自己想一想，过敏性鼻炎的解决方法好像已经能找到了，
1: 浮出水面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方法，洗鼻子，就是把鼻黏膜、鼻毛上沾着脏东西清理掉，
1: 清理掉，
0: 不让它去刺激你的黏膜，刺激你的鼻子，
1: 嗯，
0: 就会减轻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包括用一些呀抗过敏的药，降低你鼻子的敏感性。
1: 嗯嗯，
0: 哎，这也可以。那再多的像麻黄素啦，
1: 嗯，
0: 哎，像异丙唑酋胺啦，这些药是什么？减少鼻子的充血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什么？缩血管的。
1: 哦哦，
0: 哎，缩血管之后血不来了，它不会大量充血了，是不是就不会塞了？
1: 对。
0: 哎，那同时血不来了，粘液是血变的。
1: 嗯，
0: 粘液属于津液呀，它是血转化的。
1: 嗯，
0: 你把血给减少了，自然粘液也不会产生这么多了。
1: 嗯嗯，
0: 而且持续的黏膜收缩呀，也会降低黏膜下神经的敏感性，它也处在一种缺血的状态。
1: 嗯嗯，
0: 所以说它不就不会啊，有点什么变化，就让你又打喷嚏又咳嗽的。
1: 嗯，
0: 明白
1: 吗？明白。
0: 这些都是抗过敏的方法。我教大家哎一两个简单的更方便的一些方法。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哎，首先呢我们体会一下自己的鼻塞鼻炎呢是跟什么有关。
1: 嗯。
0: 你比如说啊，我一到春天花一开。
1: 花粉。
0: 哎，或者说我一碰着有人抽烟。
1: 嗯。
0: 这是什么？就是你鼻黏膜啊对一些特殊的物质过度敏感的。
1: 嗯， 嗯。
0: 哎，其他的东西问题不大，就对其中几个我受不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哎，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鼻黏膜给它包上，我们叫黏膜保护剂。
1: 哦，嗯，
0: 哎，就是让你的鼻黏膜黏液之间呢再形成一层膜，这层膜哎让花粉、让油烟呢无法接触到你黏膜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 怎么个操作的方法？
0: 这里有个药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到药店就可以买到。
1: 嗯，
0: 这个做工啊非常好的，叫泰丝。
1: 泰丝啊。
0: 专门针对一种啊有特定过敏源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它必须得提前用，
1: 嗯，
0: 已经过敏了再用就不好使了，哎，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我是槐树花过敏，那等到槐花开的时候，
1: 你得开之前用，
0: 对，每天出屋的时候你就喷一下，
1: 嗯，
0: 这一个春天呢你就没问题了，
1: 平稳度过了，
0: 哎，你说我见着二手烟我就喷，哎，我准备打麻将去，那麻将馆里全是二手烟，
1: 嗯，
0: 你怎么办？去之前
1: 喷上
0: 就可以。
1: 嗯，
0: 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说呀，对冷热干湿过敏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啊？嗯，大家记住，就是啊，注意室内的空气调整。
1: 哦，
0: 比如我说了比较简单的方法，不需要鼻子来分泌粘液，房间的水分来代替鼻子的粘液，它不就不分泌粘液了吗？
1: 开点这个加湿器呀，啊，什么的。
0: 加湿器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啊，
1: 哦。
0: 哎，大家记住，我们要的是水蒸气。
1: 哦。
0: 哎，我们上物理前学了。水蒸气眼睛是看不到的。
1: 嗯，

0: 能看到的就不是水蒸气了，是水滴，那是雾。过敏的人是怕雾的，雾对鼻黏膜是有刺激作用的。
1: 哦，那要怎么办呢？
0: 很简单，床头放个洗脸盆，
1: 嗯，
0: 这就能解决一半的问题了。
1: 哦，让水自然的去蒸发。
0: 对，如果家里是暖气片，冬天干怎么办？哎，把暖气片旁边呢，放个洗脸盆，哎，洗脸盆里装上水，拿个浴巾。一边放在盆里，一边搭到暖气上
1: 啊！
0: 哎，再有呢，如果地热呢，就一边放在盆里，一边啊搭到地板上。
1: 嗯、啊，
0: 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卧室内呀、放个大鱼缸，这个鱼缸啊最好养热带鱼，有加热棒。
1: 哦，
0: 哎，这样的话，空气加湿效果是好的。
1: 嗯嗯
0: 嗯。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说了，中医啊也解释过敏它属于什么。中医过敏呢，有的属于阴虚，哎，有的属于什么邪气呀、入侵造成的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内快速的综合。
1: 嗯，
0: 阳代表你的保护能力、你的免疫力，阴代表啊你能接受适应能力。
1: 哦，
0: 实际过敏性鼻炎大家说是什么？是适应能力下降。
1: 也就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0: 对，你不适应空气的变化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鼻腔内加一些、可以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啊相互调动，
1: 嗯，
0: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啊过敏性鼻炎
1: 啊。
0: 哎，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让大家想，你家里厨房就有一个理气非常好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想起是什么了吗？
1: 嗯，
0: 白萝卜。
1: 白萝卜确实。
0: 哎，这个方法呀，刚才非常简单。一次有一两二两就够了，给它呀切成片儿，切成多厚的片儿呢？半厘米左右的片儿，在锅里倒上水，多少水呢？有啊，半斤水就可以。
1: 嗯，
0: 哎，用这半斤水啊，烧萝卜片儿，盖好盖儿闷着，水开着之后啊，煮10分钟左右，把火关掉。
1: 嗯，
0: 哎，打开盖儿，这个热气是不是就冒出来了？
1: 对呀。
0: 哎，热气冒出来之后。在适当的距离去吸这个煮萝卜的热气
1: 哦，
0: 一次啊5到10分钟，
1: 嗯，
0: 能保证你这个鼻子一天不过敏。
1: 哇，这个方法也很好啊！
0: 哎，这个方法实际很简单的，就是记住一下哈，别把自己烫着。
1: 对，
0: 那再有一个呢，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用鼻子的药，药很多，不管是中药西药，
1: 嗯，
0: 什么时间用？这个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啊，这时间用错了。不管是洗鼻子，还是喷剂，还是口服的药，如果跟鼻子有关，你可以任何时间用，但别忘了睡前要用一次。
1: 睡前要用一次。
0: 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是白天过敏，我为什么要在睡前用药啊？
1: 嗯，
0: 大家记住，鼻黏膜呀，也是个再生速度非常快的黏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人呐、白天的黏膜都是晚上睡觉才长上的。
1: 哦，修复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鼻黏膜跟胃黏膜很像的。我说了，只要慢性胃病的人，没一个不失眠的。
1: 嗯嗯。
0: 哎，大家也会发现，慢性鼻炎的人，没有不失眠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年轻人。用鼻炎药，为什么我更建议他们晚上睡觉前用
1: 啊？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口服治鼻炎的药中，绝大部分里面都掺了什么？抗过敏药。抗过敏药，我们说了，大的副作用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嗜睡、
1: 困。
0: 哎，所以说白天用没精神，开车很危险，
1: 嗯，
0: 不能登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把这药晚上睡前吃，它就不是副作用了。
1: 对，
0: 就变成它的药理作用了。
1: 是的，
0: 哎，它能让你睡个好觉。
1: 嗯嗯，
0: 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鼻炎的朋友啊，跟大家说，尤其家里有小孩的，
1: 嗯，
0: 一定要记住，6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戴口罩。
1: 嗯，
0: 3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戴口罩。
1: 哦，为什么呢？哎，
0: 因为呀，本身鼻子这道通口啊。就已经受阻了，
1: 嗯，
0: 再戴个口罩啊，又加一个阻力。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也需要肺部来代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戴着口罩，你每次往里吸气呀，你肺要多用很大的力气。
1: 哦，
0: 哎，小孩呢，因为肺的力量不够，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量就会下降，
1: 嗯，
0: 这个时间久了会让小孩的肺活量降低，
1: 明白了。
0: 那在孩子以后长大之后啊，不管是体育课包括干点重活，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哎，甚至对心肺发育都有直接影响。我们为了一个简单的鼻炎影响孩子心肺发育，绝对呀、
1: 得不偿失，
0: 太不合适。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老百姓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服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会一会会。

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她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赌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

钱分了家，俺住在两个院里，一个路北，一个路南。这是俺叔父跟前的女儿，我的小妹妹，她的名叫乔傲秋。

0: 鞋子亲到嘴里，丢到那个舌头上，想给舌头洗一洗脸，慢慢的又吐到那个手心中间，他搓呀搓又搓，搓那么团又团，哗哗啦啦搬到了盆里边，掀了这两个腰，又来了两个碗。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她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折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2: 起轿啦。

宋桂龄的一生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暗淡的。她一生结过三次婚，她并不是那种拿婚姻的浪漫做游戏的女性，相反，她对爱情和婚姻看的是那么的庄重和不可亵渎。但是前两次的婚姻让她受尽了感情和肉体的折磨，而最后的婚姻让她依然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她把艺术看得太神圣了。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1 400-799-9681，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参与领取吧。 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0: 吴院教授。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3: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2: 讲得非常好啊！
4: 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联合河南消防提示：家中的油烟机排烟管道要定期清洗，如发现开机后油烟机停转，应该立刻断电。如遭遇厨房油锅起火，可根据情况选择湿毛巾、锅盖、蔬菜等窒息灭火。气温较高，风干物燥，消防时刻记心中。
1: 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退休后的宋桂龄老师依然在孜孜不倦地为艺术奋斗着，他的遗憾很为当时的姐妹们理解。用王素君老师的话说，我们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精品作品不为人们所熟悉。在当时的老年乐剧团全体人员，尤其是马明坤、王素君、吴碧波的帮助下，他整理了自己早期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唱腔。这些唱腔虽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艺术，但是毕竟可见一斑。虽然没能见到自己的唱腔出版，仅仅能见到录制出来的母带，他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居然跟他要出版费，他真的生气了，自己拿回自己的磁带，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了。他关上门，泪水就流了下来。因为常年活动在舞台上，宋桂龄和子女联系交流的机会很少，照顾的也很少，到了晚年倍感对子女充满歉意。由于自己性格比较耿直，也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方便，母女之间甚至产生了些许的怨恨。

宋桂龄的一生始终热爱着戏曲艺术，热爱着观众。就在他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带病参加了当时老年乐艺术团，经常为老百姓演出。有时中午拔了吊针，下午就粉墨登场，临终前还在病房向徒弟们授艺。1999年5月19号，农历的4月初3，一代著名的豫剧大家宋桂龄与世长辞。虽然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那优美的唱腔还有他精湛的艺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那些经典的唱段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

Thank you.

奸贼

0: 解馋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为国把忠

0: 枪，
1: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 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子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 这是在干坏事儿，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 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2: 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儿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 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

0: 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吧，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 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 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期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 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事件，一个是身外的大事件，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的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 也是

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

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无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他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

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在孩儿就不一样了，发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还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另外我眼睛一点都不花呀，看啥都是非常清楚的，看书看电视看手机都没啥问题，我的思维也很快，算不了账了，钱花乱了，没有这样情况，我不糊涂。这都得益于我良好的心态，标准的养生规则，这些个都是我通过传承学习坚持所获得的一个大收获。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0: 上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我们在路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命了。你是一个会个人，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不罚

我流落在红

去不放，他要。

贤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成天拉

生意难，天灵叫罗兄。

0: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今天要跟您咨询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哎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好朋友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我也经常听他跟我唠这些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呢？总是晚上通宵的做梦，而且是噩梦。哎呦，他经常跟我讲在梦中的一些情景，其实我听着都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他很久，他也想问问这是一个什么原因造成的，包括说能让他这种境遇改善一下，太遭罪了。
1: 这个应该重视一下啊。这个我们都有一句俗话叫什么，日有所思，
0: 夜有所梦。
1: 夜有所梦。
0: 嗯。
1: 这个完全符合呀科学道理的。
0: 嗯。
1: 讲点题外话啊，大家也来认识一下这个梦。
0: 嗯。
1: 哎，我们传统上大家说解梦啊都要看一本书。
0: 哎。
1: 叫周公解梦。
0: 周公解梦。
1: 哎，实际上我们真去从历史去了解啊，周公是从来没有解过梦的。
0: 哎。
1: 但是为什么那本书的名字叫周公解梦啊？
0: 嗯。
1: 这个实际源自于孔子。在他心目中周公是一个先贤、
0: 哦
1: 哎、所以说的话呢，他经常会跟学生说，他说我现在呀，一闭上眼睛就能梦着周公了、
0: 嗯、
1: 一睡觉就能梦着周公，
0: 这是他的经历。
1: 对，所以说后来大家习惯呢就把睡觉叫成什么了，梦周公。
0: 哎呦，是这么来的、
1: 对、而后来呢很多人呢在解释一些梦境的时候呢就想借个名啊把自己的书样的值钱
0: 啊、哎、套用了。
1: 对，就说这个思想是谁提出来的呢？
0: 周公。
1: 是周公提出来的
0: 啊。
1: 哎，那实际上在这里啊我们要转回来、啊、讲科学，讲你朋友这个梦啊。
0: 嗯，
1: 就是孔子为什么总梦着周公，因为周公是他的偶像，
0: 他是把他在心目当中很有分量的人拽到梦境当中来了。
1: 对，白天碰着什么烦心事儿，晚上睡觉啊他也在想。
0: 嗯，
1: 那在想的过程中呢就梦到周公啊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
0: 给他点指点。
1: 哎、对，所以说这就是做梦一个重要的事情，实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有所思，
0: 嗯，
1: 夜有所梦。
0: 嗯嗯，
1: 哎，那你这个朋友首先先把他的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哎，
1: 他这种情况啊在医学上啊属于什么呢，叫惊恐发作。
0: 哦，睡眠当中发作的。
1: 这个人呢、啊、肯定白天的时候、啊、他的警惕性非常高。
0: 嗯，
1: 一般这样的人呢都有这个特点，就是一件事他会想的更多。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较真儿、
0: 哦、
1: 哎，东北话就是这个人呢、啊、比较轴。
0: 哦，
1: 哎，说一句话别人听着呀没什么事儿，他就可以在这句话中啊想出很多，
0: 发散思维了、
1: 哎、发散很多思维。天天呢这种人的生活的习惯呢就是啊什么事情都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0: 嗯、谨慎。
1: 不光是谨慎，这个年轻人好说，比如收你钱的朋友昨天做体检做了个 CT。
0: 嗯，
1: 哎 CT 啊肺里头医生告你啊有个3毫米到5毫米的结节。
0: 哎，
1: 那实际按理说这个呀没什么大事儿，你肯定会拿着报告去问医生啊，医生会告诉你没什么大事，
0: 定期复查。
1: 定期复查。
0: 嗯。
1: 大部分人就说那就没什么大事，放心了。
0: 对。
1: 回家该吃吃该玩玩。
0: 下次体检再说呗。
1: 到时候下次体检再说。但是如果是你同事这种做这种梦的人，
0: 嗯，
1: 那他想的就不是这样了。
0: 完了。心里是个事儿了。
1: 哎呀，他会不会长啊，我这么年轻孩子还这么小。
0: 嗯。
1: 哎，我这个真要长成个坏东西。
0: 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说要遭罪啊，我说要做此大手术啊。我这日子还剩下几年啊。
0: 嗯，
1: 他天天想着这种东西了。
0: 哦，
1: 哎，但是日常生活中你说你天天这么想，别人多瞅你一眼你都在想这个人瞅我干什么，怎么这个眼神瞅我，
0: 哎呀都编出来故事了感觉呀。
1: 我脸没洗干净 啊是不是头没梳好啊，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但是你生活中啊你是没有办法呀，哎跟所有的人去说去发泄的。不能人瞅你一眼你就跟他干一架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不能说那四毫米的结节你马上就住院让医生给你切掉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呀他这些东西释放不出去。
0: 积压在心底了。
1: 对。那积压在心底聚集起来。到晚上你就不用考虑释放不释放了。
0: 嗯。
1: 你也不用考虑啊说这些东西别人会怎么想了，因为你已经睡着了。
0: 啊、嗯。
1: 这个时候白天这些恐惧就聚集到一起。 就形成了噩梦。
0: 哇，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叫什么，叫惊恐发作。
0: 嗯，
1: 你已经被惊吓一天了，但是你不敢喊，突然间有机会你可以喊出来了。
0: 嗯，
1: 就是在梦里，
0: 梦境当中释放了。
1: 对对，实际这样的情况啊很多。
0: 嗯，
1: 哎，你的朋友啊年轻，如果要是年龄大了，他还会出现呢、啊、另外一种，也是很多老年人会说的，我做梦啊都是什么不好的梦。
0: 哦哦，
1: 什么不好的梦呢？梦里边呢、啊、都是啊已经过世的人。
0: 哎呦，
1: 一梦啊梦里啊跟一个人聊天、
0: 嗯、
1: 醒了之后才想到这个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0: 嗯嗯，
1: 哎，梦里啊去跟别人去旅游，哎，或者是啊做什么事情，结果醒了才想起来这个人已经去世20多年了。
0: 哎呀，
1: 哎，所以说一做梦啊梦的是这样的人。这个实际告诉大家呀，这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0: 嗯，
1: 这种现象啊首先原因要从两方面给你去解释。第一个，为什么我说你的同事不会做这种梦？
0: 嗯，
1: 因为他年轻。
0: 对对，
1: 这种梦啊都是年老的人，70岁八九十岁的人非常常见。
0: 哦，
1: 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呢？首先第一个呀，做这种梦的人都会有一个症状，
0: 嗯，
1: 大家可以品一品，你的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0: 哦，开始想以前的事儿了。
1: 眼前的你已经想不起来了，
0: 眼巴前的记不住了。
1: 哎，所以说你能想起来的都是以前的、
0: 嗯、
1: 10年前20年前的。那比如说你上课，你要梦着啊有老师，那你想想你今年已经70岁了，你的老师得多大岁数了？
0: 哇，那可不，
1: 不得100了吧？
0: 那超过100岁了啊、
1: 嗯！哎，所以说，因为你年龄大，那你在梦中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些长辈、师长，那他现在如果活着，都得是180岁，甚至100-200岁了。
0: 嗯，
1: 所以说呀，在你梦中都是什么人？
0: 嗯，
1: 已经去世的人。
0: 明白了。
1: 做这种梦的原因两个，第一个，眼前的事情你记不住，甚至你已经10年没新朋友了。
0: 嗯，
1: 你的年龄大，能记住的人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0: 对，
1: 所以说一做梦就是已经去世的人。
0: 嗯嗯，
1: 哎，那再有第二个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关注点不一样。
0: 哦，
1: 哎，这个呀实际什么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呢？就是我们说呀脑衰的时候。
0: 哦，
1: 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了。
0: 嗯，
1: 那杨迪，大家想想，大脑的功能是什么？嗨，我们说了，吃喝拉撒睡，这全是大脑的功能。
0: 对呀，
1: 记住，喜怒忧思悲恐惊，也是大脑的功能。
0: 哦，是的。
1: 当你的脑功能下降的时候，碰着高兴的事儿，你看你乐不起来；别人说个笑话，大家都前仰后合的，你还在那发呆。哎、
0: 嗯，
1: 你这说的什么意思？有什么可乐的？
0: 嗯，
1: 你反应不上来。别人告诉你一个很悲伤的信息，你在那眼睛直着，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就接收信号很弱了。
1: 对，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怎么样？对现在的事情没有感觉了，
0: 嗯、
1: 麻木了、
0: 嗯。对，
1: 所以说在梦中、梦里的事情，不管是害怕还是高兴，它都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你想象出来的。
0: 是，
1: 所以说都是带有很大的感情色彩的。
0: 没错。
1: 因为你对现在的事情已经没感觉了。
0: 对。
1: 所以说你能有感觉的都是什么？
0: 很多年前的。
1: 很久以前的。比如说你现在80岁，结果你做梦梦的是什么？结婚当天的事情。那你想想，那是60年前的事情啊。
0: 那可不。
1: 那60年前在场的我估计司仪啦，我估计伴娘啦，
0: 嗯，
1: 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世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做梦啊都梦故去的人，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0: 嗯嗯。
1: 哎，那我们今天前面呢先讲梦，你跟你的朋友啊说一下，
0: 嗯，
1: 让他调理一下自己的心态。
0: 心态要调理。
1: 对，那再转回来呀，我们就跟大家讲睡眠和做梦的时候啊大家注意的事情。有一些梦啊是真能判断出很严重疾病的。
0: 哦。
1: 哎，我就讲一个很典型的哈糖尿病的病人。
0: 嗯。
1: 经常晚上做梦啊是什么？就是跟吃有关系，
0: 吃东西，
1: 哎，
0: 饿了，血糖低了吗？
1: 有可能啊，是吃菜，
0: 嗯，
1: 哎，去买菜，有可能他是家里要来人了，你要准备一桌饭菜，
0: 招待人，
1: 哎，或者是什么呢？可能啊，就是上山去打猎去了，
0: 嗯嗯，
1: 打了一只啊狍子或者是鹿， 拉回来准备要把它吃掉，可以改善生活了。但是你就记住，不管你怎么折腾，这个东西就吃不到嘴里去。
0: 干着急也吃不上。
1: 哎，不是啊，没气没火了，就是怎么炖都炖不熟，要不然就是碗碎了，要不然你就找不着筷子了。肯定是东西做熟了，到最后差一样东西，你无法把它吃进来。
0: 对，出点差头。
1: 我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
0: 嗯，
1: 低血糖。杨迪刚才猜对了。
0: 哎呀，蒙对了。
1: 那再有一个，比如说呀，我碰到这样一个患者哈，很典型的，
0: 嗯，
1: 他就跟我说呀，我这每次做梦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都是怎么醒的呢？
0: 嗯、
1: 哎，要不就碰着老朋友了，约在一起去吃饭，
0: 嗯，
1: 要不然呢，很简单，几个好哥们在一起呀，说打麻将，哎，但是吃饭这桌啊，肯定少俩人，打麻将啊，肯定是三缺一，
0: 哦，凑不上这个局儿、哎、是吧？
1: 那怎么办呢？就每次都是让他呀打电话，
0: 嗯，
1: 给朋友啊叫来。他说每次怎么醒呢，就是着急，这个菜都上桌了，这麻将牌呀、桌子都洗完牌了，
0: 嗯，
1: 这个电话首拨手机号
0: 拨不出去，
1: 就怎么都按不准这几个号，
0: 你看看，
1: 哎，就简简单单的我们说的11个数字在手机上，
0: 嗯，
1: 哎，就是怎么按
0: 也按不对，
1: 就按不对，
0: 嗯，
1: 哎，最后着急把自己急醒了。
0: 哎呦，
1: 哎，所以说大家你知道这个朋友我第一反应我是让他做什么检查吗？
0: 嗯嗯嗯，
1: 结果就是他已经有综合症了。
0: 哇！
1: 但是当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
0: 白天没有其他症状。
1: 对，所以说呀，他自己也不相信，而且这也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0: 嗯，
1: 哎，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也就没有治疗。哎，我只是告诉他平时注意点，哎，出现症状啊，及时控制。
0: 嗯嗯，
1: 他是整整在4年之后才确诊，症状才出现的。
0: 哇！这个梦境是反倒提早了很多年，
1: 提早了4年，就让他呀、出现梦境里的症状了。
0: 嗯嗯，
1: 包括呀，大家记住，你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经常会出现什么，走走路啊，突然间哎天就黑了。
0: 嗯嗯，
1: 哎，或者下大暴雨看不清路，下大雾了，大家记住去查眼睛。
0: 哦，
1: 走走路啊，我们说了在平地走路，走个10米20米，有东西啊。在后面打你砸你，
0: 嗯，
1: 去查一下骨关节。
0: 骨关节，哦，
1: 对，那经常做梦的，比如在沙滩上被沙子埋里了，
0: 嗯，
1: 要不然呢就是逃跑钻到一个非常细的管子里去了，上不来气儿，被憋醒了，这个时候啊要查一查跟喘气儿有关的和跟心脏有关的。
0: 哦，
1: 小孩查什么？小孩如果做梦总做这种梦，去查鼻子。
0: 哦，鼻子，嗯，
1: 年轻人查一下呀，哎，有没有过敏性哮喘。
0: 哦，
1: 老年人再顺便查一查心功能的问题，
0: 心脏
1: 血压的问题。
0: 嗯嗯，
1: 所以说这都是不同梦境对我们带来的不同改变。
0: 嗯，
1: 提示大家呀，如果真的说有什么典型的梦反复出现，真要重视。
0: 嗯，
1: 哎，应该呀去好好的问一下。很多朋友说，孙老师你也解梦吗？我不解梦，但是我可以从你的梦境中啊给你解病。
0: 嗯，
1: 哎，转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睡眠的事情。杨迪，我也想问你，
0: 嗯，
1: 你说人睡眠做梦正常不正常？
0: 我觉得正常吧。
1: 哎，这个首先跟大家说，人睡眠一定要做梦。
0: 哦，是一定要。
1: 不做梦是不对的。
0: 哇，原来是这样。
1: 但第二个大家记住，正常情况下的梦是不应该被记住的。
0: 哦，也就是说睡醒之后也不应该被记住。
1: 对，你晚上啊失眠，瞅着天花板，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
0: 嗯嗯，
1: 这旁边呢你这老头啊呼呼的在那睡的，哎，
0: 贼香
1: 贼香。你是不是很生气啊？
0: 嗯，
1: 哎，你就一急眼就给他一巴掌，你这老头你也不管我，你
0: 拍醒
1: 这么着，你拍醒老头马上什么反应？
0: 嗯
1: 嗯，睁开眼睛什么事儿？正做梦呢，别人给我的五粮液刚到杯子里想尝一尝，
0: 没喝着，
1: 一巴掌给我拍醒了。哎，所以说这结果你还想跟他说两话，他怎么样？你看，
0: 嗯，
1: 又睡着了，
0: 呼噜声又起来了。
1: 哎，所以说第二天早上你就问，昨天晚上跟谁喝酒啊？还喝五粮液呀？
0: 嗯，
1: 他肯定会告诉你，谁喝五粮液？
0: 嗯，
1: 不知道啊，我昨天晚上半夜把你拍醒了，你说你做梦喝五粮液呢？
0: 嗯，
1: 你拍我了吗？
0: 完全没印象，
1: 完全忘掉了。
0: 嗯，
1: 这个才是睡眠呢。
0: 嗯，
1: 有梦境但记不住。坏的睡眠是什么？ 第一个连续剧的梦。
0: 哎呦。
1: 第二个是什么？自己早上起来呀，昨天晚上的梦，谁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甚至啊都能把颜色反映出来。
0: 记得门清啊。
1: 这个才是要命的睡眠。
0: 我是有这样的感受和经历，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晚上可能也会做几个梦，前面的完全记不住，临睡醒之前那个梦，我在睁开眼睛那一瞬间是有印象的，可是比如说我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水，或者是忙活点什么事儿，
1: 忘了，
0: 全忘了。
1: 这个是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
0: 啊，
1: 哎，你用梦境的状态呀，来判断睡眠质量，
0: 嗯，
1: 比我们用秒表要更准。
0: 哦，
1: 哎，我们天天呢，很多时候我要睡八个小时，我要十点钟入睡，我早上六点钟要醒，这是来衡量啊我睡眠的标准。
0: 嗯，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标准是完全不科学的。有的人一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够了。
0: 哦，有这样的。
1: 有的人要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
0: 对，
1: 睡眠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季节，它都是不一样的。根本就没有八小时睡眠这个标准，
0: 没有一个说固定的恒定的标准。
1: 对，我们说长春哈尔滨的十点跟在乌鲁木齐的十点
0: 那不一样啊，
1: 要相差多大。对，
0: 完全不一样。
1: 你在中国香港那里啊，很多老年人到十点可能还没下班呢。
0: 是，
1: 所以说入睡时间这也作为不了标准。但是用梦的状态来判断睡眠，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大家呀学会分析梦，我感觉比你做体检都管用。
0: 哦，它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啊。

0: 对，而且要记住，这里有很重要一点，什么？我们全身所有内脏它的健康信息都要反馈给你的大脑，对不对？
1: 对，
0: 这是固定的，因为那它是什么时候反馈给大脑呢？
1: 白天它肯定有相关的，那夜间就是在这个梦境当中了。
0: 白天呢，大脑很忙的。你给领导打了报告，他不一定有时间看，他有时间看，他不一定有时间处理，
1: 他事儿太多了，
0: 对不对？晚上安静下来，别人都没事儿，就你给领导打报告，领导这个时候会关注哪？就会关注你，对不对？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梦境啊，对健康的指导意义更大。在睡眠中，我们一定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睡眠的过程中，大脑是没有休息的。
1: 一直还在运转，还在工作。
0: 甚至我们可以说，睡眠的时候，大脑比白天的时候会更累。
1: 哦，
0: 大家想一个例子哈，我们可能啊就能找出来了。比如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家里啊有老人，或者是啊得帕金森了，抽搐了，或者小孩啊癫痫，到医院呢都要做个检查，叫脑电图。我们做的可能说核磁，CT，这是检查大脑的。但是咱说了，核磁 CT 是什么？拍照片。我给你一张照片，我让你看照片里的人儿，你能判断他聪明不聪明吗？
1: 哇，这个很难啊。
0: 真正的看我们大脑的健康状况、身体的健康状况是什么？要靠脑电的活动。哎，所以说脑电呢，不是看大脑好看不好看的，是看大脑啊，是不是正常工作的。哎，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做脑电图、脑地形图。包括长的神经诱发电位的时候，也就是做脑的电检查的时候，我们是清醒的时候做，还是睡觉的时候做？
1: 清醒的呀，
0: 哎，一看你就没做过。
1: 确实，
0: 做脑电图啊，都是要在睡眠的时候做。
1: 睡眠的时候做脑电图。
0: 对，因为只有在睡眠的时候，第一个大脑还在工作，第二个没有外界环境
1: 干扰，
0: 这个时候才能判断出你真正的脑电活动状态。
1: 哦，明白了。
0: 所以说梦境啊，就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我们大脑晚上不睡觉干什么？嗨，首先第一个，大脑会把你白天所有经历的事情重新像放电影一样
1: 再过一
0: 再
1: 遍。
0: 过一遍。
1: 哦哟。
0: 哎，把里边有用的东西剪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裁掉。哎，这个啊，曾经啊，有科学家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统计。人每天呢，其实白天你认识的东西、看听到的事情、看到的事情，这些都会短期处在大脑中。你睡觉之前，你能想起来早上你吃的什么？你中午啊外出的时候看着什么？这些东西啊，在大脑在你睡眠的过程中要重新过一遍。就会把里边有用的东西留下来。把没有用的东西清理掉。哎，你早上吃的饭呢，是左手吃的还是右手吃的？你那菜盘子和饭碗呢，哪个左边，哪个右边？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
1: 就不要了，
0: 就把清理掉。有用的东西，我昨天中午啊，在门口碰到了我一个30多年前没见面的老朋友。哎，这个老朋友啊，这会儿也搬到我小区里来了。哎，所以说他就会把你的30年前老朋友在这个小区里住这件事儿。
1: 哎，
0: 留下来了，剩下的你俩在的时候握没握手？哎，你俩在的时候，他站你左面，站你右边，这些就都清理掉了。这个时候是大脑啊，一次要清理白天没用的东西99.7%，只有0.3%的会永久
1: 被留
0: 下来。所以说就是大脑第一件事儿。所以说，为什么不做梦的人记忆力差，第二天非常容易把东西记错啊？张冠李戴。
1: 哇，原来根儿在这儿呢。
0: 就是因为你晚上睡觉，电影放错片了，选错地方了，明白吧？
1: 明白了。
0: 而同时的话，睡眠的过程中，也是大脑要调配我们的血液，调配我们的营养、代谢、心率，干什么？修补白天的损伤。你今天白天爬山了，我这时候就给你的腿脚多送点血。哎，你今天白天呢打麻将净点炮了，我就给你的脑袋多送点血。
1: 重点关注一下。
0: 哎，今天呢看手机看多了，给你的眼睛多送点血。把这器官里的白天产生垃圾呀，
1: 往外排一排啊、嗯，
0: 哎，把器官白天受的损伤啊清理掉。
1: 嗯，
0: 哎，这就是晚上睡眠的时候大脑在做的事情。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哪个地方啊有损伤，它就会怎么样，过多的关注它。
1: 嗯，
0: 而这个时候放电影啊，这边放着电影，那边给你修着你的胃黏膜。举个例子，你有胃炎哈，
1: 嗯，
0: 我这个又要放电影，又要修胃黏膜，正好你睡眠呢还不够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胃黏膜和你白天想的事情，再加上你睡眠，就会合成一个梦。
1: 哦，梦境就来了。
0: 哎，在大脑中啊，就会出现局部的兴奋，比如你白天呢去爬山了，
1: 嗯，
0: 同时你白天呢又有胃病，晚上呢又要修补胃。那我告诉你，就会做一个爬山的过程中肚子疼的病，
1: 哦，结合在一起了。
0: 对，这个梦境就出现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所以说呀，关于睡眠、关于梦境啊，我们能解释的东西是非常多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从里边呢、啊、找到到底这个梦对我们什么提示。
1: 嗯嗯，
0: 而且更主要什么？有个笑话嘛，失眠的患者说的。说我现在呀，做梦都想睡个好觉。
1: 这确实是发自肺腑的啊。
0: 发自肺腑，但是大家能找到这一个什么根儿吗？
1: 嗯，
0: 他做梦都想睡个好觉，说明这个人呐、啊、太焦虑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做梦都是在失眠，嗯、你想想你对失眠的关注是什么呀？
1: 很严重的，
0: 对不对？这不叫梦里有梦了吗？
1: 对， 对，
0: 做着梦自己呀，晚上躺床上翻跟头打把式，实际上你已经睡着了。
1: 是，
0: 哎，这就是典型的焦虑。哎，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也说了，苏老师，我这都好几年安眠药吃着，都觉都睡不了了，我怎么还会有梦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今天节目告诉大家一些能睡觉的方法。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失眠呐、啊、是分成很多种，其中常见的就是躺床睡不着，
1: 翻来覆去的、啊，
0: 哎，这叫入睡困难。首先，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呐、啊，千万别瞎表，一瞎表肯定睡不着了。
1: 嗯，
0: 入睡困难的诊断标准是在你屋子里黑了，
1: 嗯，
0: 没有动静了，温度也合适，你也忙完所有的事情了，躺在床上关了灯，
1: 嗯，
0: 半个小时睡不着，
1: 哦，
0: 就可以叫。入睡困难，
1: 半个小时。
0: 哎，你觉得你入睡困难，嗯、但是啊，到20分钟你开始打呼噜了。
1: 嗯，
0: 那不叫入睡困难。
1: 嗯嗯，
0: 这是常见的哈。但是入睡困难，大家记住，这里分两大类，一类是什么？我就说了，困但睡不着。
1: 哎，
0: 一论是压根儿
1: 就不困。
0: 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
1: 哦，
0: 哎，困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大脑功能啊在。因为什么吃喝拉撒睡睡眠这都是大脑的功能。
1: 嗯，
0: 你知道困说明你脑功能在，但你睡不着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大脑安静不下来。
1: 哦，
0: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中医很简单的方法，养血安神。
1: 养血安神。
0: 哎，因为神呢属气，是飘着的。
1: 嗯，
0: 血是水在下面流着的。
1: 嗯，
0: 为什么你的神静不下来呀？很简单，你的血太少了、
1: 哦、
0: 这个气也没有办法进入血中藏起来。
1: 哦，
0: 睡眠的时候把白天的事情啊都藏起来，人才能睡着。
1: 对，
0: 你的血不够，气呀、啊、就镇不住它。
1: 嗯 嗯
0: 所以说当你的血足了的时候，就会把气呀、啊、收住深藏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叫潜阳，就是把你的阳气潜到水里给它收起来。
1: 嗯嗯，
0: 你才可以入睡。
1: 明白了，
0: 气是什么？神是什么？
1: 嗯，
0: 神就是你想的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哎，那你想的太多了，你神不安，神不守舍，你就困，也睡不着。
1: 对，
0: 想多了，神不守舍，这叫什么？
1: 嗯，
0: 这不叫焦虑吗？
1: 对，是的。
0: 哎，所以说这种失眠，中医养血安神，西医抗焦虑。
1: 嗯，
0: 哎，你看呢，西药中药店里、医院里开的、啊、西药。治睡眠的药基本上跟他说 90% 都是抗焦虑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对，那同样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
1: 嗯，
0: 我压根儿就不困，这是什么？困是脑的功能，你压根儿就不困，这是脑衰的问题。
1: 哦哦，
0: 这种情况啊就不是焦虑的事儿了，你都已经发呆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应该抗脑衰。
1: 嗯嗯，
0: 包括呀，西医中这种时候喜欢用的是什么呢？褪黑素。褪黑素就是大脑中让你知道 清醒和困管我们生物钟的这个激素，补充它

0: 解决这个问题。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大家记住哈，一个是困睡不着的，
1: 嗯，
0: 和压根儿就不困的，这是完全不同的
1: 两种情况。
0: 两种情况，
1: 嗯，
0: 药物治疗啊也不一样。再有，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所有的睡眠药，尤其是西药，我们担心的是耐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同时呢，担心呢依赖，
1: 依赖。
0: 但是我跟大家说，如何预防耐药和依赖，知道吗？
1: 嗯，
0: 正确使用。
1: 按照这个方法正确使用，
0: 只要你耐药依赖了，就说明你用药用的方法不对，
1: 嗯，
0: 选药选的不对。这里边呢学问非常多的，以后有时间呢跟大家说，
1: 嗯，
0: 我今天就提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大家看呢，啊，你别说孙老师我用的药可对了，
1: 嗯，
0: 你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按这个方法去做，
1: 嗯，
0: 如果按这个方法去做，你就不会产生耐药依赖。
1: 是哪一点？
0: 哎，就是你用的药跟你的失眠对应不对应。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地西泮就是用的最多的，也叫安定。地西泮是治什么的，大家知道不知道？
1: 治什么的？
0: 地西泮在失眠的过程中，它主要是针对中间醒再也睡不着的。
1: 哦，中间醒了再睡不着，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症状。
0: 就是早醒的入睡困难是不适合用地西泮的，
1: 嗯嗯嗯。
0: 那同样的斯诺斯也是这些年呢比较红的一个失眠药。
1: 嗯，
0: 知道不知道它是针对谁的？
1: 它是哪种情况？
0: 它主要是治短期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明天早上有事儿，我今天晚上怕担心睡不着，
1: 睡不着，嗯，
0: 可以准备它。中间醒了再也睡不着的，
1: 嗯，
0: 也可以用斯诺斯，但是他用的方法跟地西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斯诺斯是这样用哈，你晚上十点钟睡觉，到半夜一点钟你就醒了，
1: 嗯，
0: 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斯诺斯记住一点钟吃。
1: 哦，
0: 等你晚上醒了，把它放在你床头，放半杯水。你把它吃进去，这个过程中不要开灯，不要看表，
1: 嗯，
0: 哎，吃完斯诺斯你就可以继续睡了，
1: 嗯嗯，
0: 你吃早了到半夜它完全呢不会让你再睡觉了，
1: 嗯，
0: 但是你起夜到厕所你会摔跟头，
1: 哇，很危险。
0: 哎，那地西泮，如果你是半夜吃地西泮，我告诉大家，你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们叫宿醉反应，
1: 嗯，
0: 人呢跟喝完酒是一样的，
1: 哦，
0: 走楼梯能咕噜下去，
1: 哇，
0: 开车能撞车，所以说正确使用包括左匹克龙包括戴立新这些呀抗焦虑睡眠药，一定要看一看自己用这些药有没有用对。
1: 孙老师最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坐在咱们外边这个导播哈，
0: 嗯，
1: 哎呦，感冒小半个月了吧，一直不见好，今天早上我来一看，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眼睛都有点肿了的这个感觉啊。
0: 这个就他不听我话，他听我话早好了，
1: 嗯，哎呦，怎么您之前是跟他有过什么样的一些交代？
0: 我也是忙哈，跟他说了一声，他这个呀根本不是感冒，哎，这个是鼻炎，
1: 鼻炎的情况。
0: 哎，我们平时呢大家都会有这个误区啊，说我这感冒啊不容易好。
1: 嗯。
0: 哎，一鼻塞流鼻涕就十天半个月的。
1: 没完没了的。
0: 感冒啊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疾病。
1: 嗯。
0: 哎，就是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呢，它自己到日子会自己好的。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了，感冒都不是药吃好的。
1: 啊，
0: 都是自己好的。
1: 就到时候了，
0: 到时候就会好的。对，
1: 嗯，
0: 感冒的自然病程啊是二到五天。
1: 嗯，
0: 哎，这个时间呢很准的，很罕见，很罕见有感冒啊会超过一个星期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如果你这个鼻塞流鼻涕超过了五天的话，那就不是感冒了。
1: 嗯，
0: 哎，那说明什么？是过敏性鼻炎。
1: 哎呦，得往这个上想一想。
0: 对
1: 啊，
0: 哎，那我们说这个季节也是鼻炎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但是鼻炎这个东西，我说发病率非常非常高。
1: 嗯，
0: 哎，但是呢，经常啊会被大家误诊。哎，里边的涵盖的治疗上的误区啊非常多。
1: 嗯，那您今天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
0: 哎，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事情吧，就是，啊，去年，哎，我在昆明啊开会，哎，正好碰着一个呢好朋友。
1: 嗯，
0: 就是到这儿来了，正好啊顺便给我妈看一下
1: 啊。哦，什么问题？
0: 高血压。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感觉呀头痛，
1: 嗯，
0: 而且呢血压高能达到160-170。
1: 哎呦，不低呀。
0: 哎，但是呢到了下午这个血压自己呀，啊，就恢复正常了。
1: 没吃药自己也恢复正常
0: 了。对对，他说的医生啊也让他也吃降压药了。高血压标准的诊断标准我们跟节目中跟大家反复提过哈，它叫非同日三次血压均超过正常。
1: 嗯嗯，
0: 就是你要在三天不同的时间测血压，
1: 嗯，
0: 血压全超过正常
1: 才能确诊，
0: 才能叫高血压呢、哦、所以说你早上高下午就正常了，这不是说这三天了一天它都没有均超过。
1: 嗯，
0: 哎，所以说这诊断标准也不够啊，
1: 达不到。
0: 哎，所以说的话呢就一直没用药，但是这血压和头痛啊也很折磨人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出现头晕，
1: 嗯，
0: 耳朵的听东西也不太清楚了。
1: 哦，
0: 人呢很烦躁，哎，甚至有的时候都会感觉胸闷上不来气儿了早晨。
1: 哦，症状也不少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很着急，正好开会的时候就问我，我说老太太呀有没有鼻炎呐。
1: 嗯，
0: 哎，他说呀经常一换季呀或者是天气一变化呀就会鼻塞。
1: 哦，
0: 但是近一两年呢没听他说呀鼻子堵多么厉害。
1: 嗯嗯，
0: 哎，我说你这样的，你呀，用一个药，哎，治鼻塞的药，什么药都可以。
1: 嗯、
0: 我就说很简单的，你到药店呢去买一支辅助凉，你给它喷一下。
1: 喷剂啊。
0: 对，一个治鼻塞的药，哎，它的特点什么？就喷上马上那个鼻塞就能缓解，很明确的。我说你喷完辅助凉啊，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给它喷一个鼻孔喷一下，明天早上你再看看血压什么情况。
1: 哦，怎么样？
0: 结果第二天早上呢，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1: 啊，
0: 哎，昨天晚上喷了一支辅助凉，不光是今天早上血压正常了，
1: 啊，
0: 他这段时间呢晚上睡眠都不好，经常做噩梦，哎，这个连睡眠也好了，
1: 哎呦，
0: 昨天一觉睡到天亮，也没做噩梦，也没醒，早上血压130/80，
1: 正常啊，
0: 标准血压。
1: 对呀，我特别好奇一点啊。”像您这位朋友跟您咨询的这个症状是怎么就联想到这个老人家可能是鼻炎这种情况呢？
0: 很简单，他是早上头疼，
1: 嗯，
0: 而且的话呢血压也高，到下午就正常了。
1: 嗯，
0: 哎，那这里边是什么引起老年人头疼啊，常见的原因排第一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缺氧。
1: 缺氧，哦，
0: 对，血是干什么呢？是送养料的。
1: 对，
0: 哎，那养料我们说了，糖了、蛋白质了、氧气了，这都属于养料。
1: 嗯嗯。
0: 那所有的养料中啊，氧气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嗯，
0: 它没办法储存。当出现缺氧的时候，身体、大脑啊就会出现一秒钟、两秒钟之后，它就会出现一个反射性的改变。
1: 哦，
0: 哎，它不像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缺的时候啊，身体可以通过代偿来调整一下，
1: 有储存的，
0: 他也对我多存一点。
1: 嗯，
0: 但是氧气不行，现在吸一烟一口，三秒钟之后这口氧气就没了。
1: 嗯，用完了，
0: 你必须得马上再多吸一口。
1: 对，
0: 所以说你吸不进来，哎，你的鼻子也在这堵着，所以说大脑就会缺氧，大脑缺氧会怎么办？
1: 嗯，
0: 它就会让你啊用力的吸气，而且会加快你血流的速度。
1: 嗯，
0: 把你吸进来这点氧气呀、啊、都送到大脑里来。
1: 哦，
0: 这时候你血流速度啊就会增快，
1: 所以血压高。
0: 那血流速度一增快，血压就高了。
1: 啊、哦、啊、嗯！
0: 而同时的话呢，因为你缺氧，第二天就会头疼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且的话，时间久了，人呐、啊、睡觉的过程中就会做噩梦。哎，做噩梦也都是有人掐你脖子，
1: 上不来气儿，
0: 或者钻到一个死胡同里去，这种啊感觉特别闷的梦。哎，就会把人呐、啊、憋醒。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实际是很经典的哈，一个鼻炎引起的症状，被我们误认为其他疾病。
1: 我明白了。
0: 包括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小孩的鼻炎。
1: 嗯。
0: 哎，小孩的鼻炎呢，一般呢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主要有三个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我们收音机前呢，当爷爷奶奶的一定要注意自己家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
0: 哎，最典型的是什么？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张嘴。
1: 张嘴睡觉，嗯。
0: 哎，那小孩张嘴啊，小孩的牙齿啊，是换牙，七八岁换牙之后啊，重新长自己的牙齿，口腔啊，面部开始定型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小孩如果张嘴睡觉，时间久了会怎么样？
1: 嗯。
0: 唇外翻。
1: 哦。
0: 哎，小孩的嘴唇往外翻，看着呀。不太好看了，
1: 影响形象。
0: 对，小孩一出现唇外翻的时候、嗯、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就会受影响。
1: 哦，注意力不集中吗？
0: 对，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
1: 哦，
0: 哎，这些都会出现，明显感觉呀，这七八岁、五六岁前很聪明的孩子，这学习成绩就跟不上。
1: 嗯，
0: 而且经常啊丢三落四。
1: 嗯，
0: 再往后发展呢，你会发现这孩子出现什么现象啊？就长得比别人瘦。
1: 哦，
0: 而且长个儿又长得慢。
1: 哦，
0: 原先班级也排在最后面，很高的一个个儿，现在开始中间，最后排前面，
1: 往前挪了。
0: 其他孩子都比他高了。
1: 嗯嗯。
0: 哎，这个时候啊，提醒爷爷奶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
1: 嗯，
0: 可以查查鼻内镜，也可以拍一张啊叫鼻咽测位片。
1: 嗯，
0: 哎，干什么？看看是不是鼻炎引起的上呼吸道堵塞。
1: 哦，明确一下。
0: 对，所以说这个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一定啊，我们说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面部啊一般的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定型了。
1: 嗯，
0: 这个外翻的唇闭不上的嘴再治疗就很难了，一辈子就改变不了了。
1: 哦，定型了。
0: 对，而且我们说到十一二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
1: 嗯，
0: 这个学习成绩要跟不上，身高跟不上的话再来补也很麻烦了。
1: 对，未来这一生影响很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呢，真正如果发现是鼻炎，那治疗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它的表现是什么？第一个张嘴睡觉。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孩子会打呼噜。
1: 哎，
0: 接着你会发现学习成绩不理想，孩子的生长发育也受到限制。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先记好了哈。
1: 嗯，
0: 那再有一个呀，鼻炎还会引起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呢？
1: 是什么？
0: 老年人鼻炎呢，会引起听力的损伤。
1: 听力损伤。
0: 对，我们老岁数大了，很容易出现什么耳朵听不到动机。
1: 耳背。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出现耳背，一定要看一下是真正的衰老引起的耳背，
1: 嗯，
0: 还是鼻炎引起的耳背。
1: 哦，也要考虑一下啊。
0: 对，很常见的。
1: 嗯，
0: 哎，这个老年人呢，我们在评价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时候啊，一定要一个综合考虑。你因为你身体啊跟年轻人不一样。
1: 嗯，
0: 哎，这样的情况非常多，典型的有几个，比如我们说了耳朵听不到东西，耳鸣是鼻炎引起的还是衰老引起的。
1: 嗯嗯，
0: 这个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
0: 衰老引起的那很难治，如果是鼻炎引起的，我就说了一个小方子就可以把它解决，一个简单的按摩，
1: 嗯，
0: 就可以啊，让它几天就好了，
1: 很容易的啊，
0: 很容易。哎，那包括比如体外话哈，说岁数大了，我们经常会碰老年人说记忆力下降，正常不正常？
1: 嗯，
0: 咱说了，岁数大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记忆力下降啊，很正常。人不可能到了八十你的记忆力还跟十八是一样的，
1: 那是比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经常跟一些患者聊天，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哈，
1: 嗯，
0: 老患者都说了，我说你都八十了，你还想什么都跟十八一样？我说那你不成妖精了吗？
1: 太要强了，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正常是可以有啊记忆力衰退的，
1: 嗯，
0: 但是你这里还要记住什么？会不会是中风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啊？
1: 哦，
0: 会不会隐藏的就是老年性痴呆呀？
1: 嗯嗯，
0: 这个你也要区别，包括视力下降，尤其很多老年人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这个眼病是正常衰老引起的，就是个老花。
1: 嗯，
0: 或者是呢，你是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衰老引起的白内障？
1: 哦，
0: 这个一定要区别开的。大家想想，正常八十岁的人没有糖尿病，什么病都没有，会不会得白内障？黄斑变性，
1: 嗯嗯，
0: 太会得了，到了岁数了， 对不对？
1: 很正常。
0: 哎，但是你说你有糖尿病的人会不会得白内障？也容易得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的话，你这个时候到底是糖尿病的白内障，不能说我有糖尿病，那我什么病都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它治疗是不一样的，
1: 还是要区分的。
0: 所以说，转回来鼻炎，就把鼻炎呢对身体的损伤给大家捋一捋。首先讲鼻子这个部位啊。它有什么特点呢？
1: 嗯，
0: 我们身体大家记住，我们做检查体检的时候啊，给大脑的供血我们都做彩超。杨迪做节目做这么久了，
1: 嗯，
0: 哎，有没有印象老年人做体检做彩超查的是哪根血管？
1: 颈动脉。
0: 对，这个学名啊叫颈总动脉。
1: 嗯，
0: 脖子一边一根叫颈总动脉。
1: 嗯嗯。
0: 哎，我们头部的供血呀，90%都是这两根血管提供的。
1: 嗯。
0: 一根百分。

0: 四柱，这两根血管呢，到了脖子根儿这个位置，就是下巴壳后面这个位置，哎，就我们所说挂钩，哎，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它就分叉了，分成啊颈内、颈外动脉。哎，那颈内动脉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大脑供血的。颈外动脉是给谁供血的？主要就是给鼻子供血的。
1: 专门的通路是给鼻子供血的。
0: 问题是它跟大脑的血管是来自同一根血管。
1: 是。
0: 这个血管呀，到大脑里、到鼻子里转一圈之后啊，动脉的血是要回心脏的，就要变成静脉了。鼻子供血的就变成什么了？颈外静脉。给大脑供血的呢，最后就要流入颈内静脉，再变成颈总静脉。也就是什么，他们两个回血也是一根血管，哎，进出是同一根血管。那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么大的血流，这么粗的血管，如果里边有细菌和病毒会怎么样？鼻子的细菌、毒素会直接进脑，对
1: 是，
0: 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鼻炎久了，人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甚至啊，会出现脑袋里很多腔梗。我告诉他这是什么？就是很有可能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你鼻塞的时候，都在发生一种疾病，慢性脑膜炎。
1: 哇，
0: 哎，我们叫什么呢？叫面部危险三角。就是在鼻子两侧这个位置，如果比如说长疖子、
1: 不能碰，
0: 化脓是不能碰的。为什么不能碰？一压脓就被挤回去了，就会挤到脑袋里去，就会引起脑炎。
1: 明白了。
0: 白天你知道不压，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控制不住了
0: 你控制不住啊。尤其的话，白天大家想想，你现在听节目是坐着站着，鼻孔是冲下的，
1: 对，
0: 有鼻涕就流出来了。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鼻涕啊是流不出来了，它会往
1: 是，
0: 哪里去？往后走。
1: 对，
0: 后面是什么？是大脑。还会往下走，下面是哪里？肺。哎，所以说你为什么第二天早上头痛啊？你第二天早上为什么会血压高？为什么记忆力会减退？小孩为什么学习会跟不上？你每天晚上得脑炎，谁受得了啊？
1: 哇，这根儿在这儿呢，
0: 对不对？所以说这是鼻炎很常见的。而且我们知道鼻子跟耳朵是直接相通的。哎，有啊，这叫咽鼓管，耳朵嗡嗡响，洗下鼻子，这耳朵就不响了，对不对？所以说鼻子里的细菌跑耳朵，你耳朵听不到了，看看鼻子，往下。往肺里跑，往肺里跑啊，涉及到两种情况，一种啊是成年人，成年人呢，他整个肺部保护机制还是很敏感的，所以说一般呢，跑到嗓子这儿就下不去了，就被嗓子给挡住，给他咳出去了，哎，也就是会咳嗽的人，他跑到嗓子这里就被咳出去了，所以说你就会感觉什么，总是咳嗽，嗓子里总有东西卡着。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当咽炎治，你当肺炎治，你当支气管炎治，
1: 这个方向又错
0: 你
1: 了。
0: 治错地方了。
1: 对，
0: 实际是什么？鼻炎。
1: 是。
0: 但是这还是好的。怕谁呀？怕小孩儿，因为小孩儿太小的时候啊，他自己是不知道咳嗽，没有咳嗽反射的。
1: 不会啊。
0: 这个时候孩子呀，这个脓就会直接呛到肺里去，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感冒烧成肺炎，那我要告诉大家，感冒烧成肺炎中，小孩烧成肺炎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鼻涕会不会呛到肺里去？为什么说鼻涕呛里去才形成肺炎呢？几年前特殊时期，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查病毒去哪里查？抠哪儿？是不是抠鼻子？
1: 是的。
0: 哎，因为什么？鼻子才最准呐，
1: 是是，
0: 抠嗓子是鼻涕流到嗓子里的病毒，真正病毒是在鼻子里。哎，那所以说，如果你鼻涕呛到嗓子里，呛到肺里，你不把它咳出来，那不就变成肺炎了吗？
1: 明白了。
0: 所以说，现在咱家孩子啊发烧感冒了，这爷爷奶奶关心，又头孢又杀青，又是哎阿奇霉素的，哎又退烧，吃了一大堆药，又中药西药全上了。你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让没让孩子把鼻涕流出来？
1: 哎，
0: 有没有把鼻涕清理掉？
1: 对，
0: 如果没有，肺炎你预防不了。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我都不用多说，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哎，你看看鼻炎重要不重要？
1: 非常重要啊。
0: 哎，转归来咱就讲啊，为什么鼻炎这么多，这么不好治？
1: 嗯，
0: 首先讲啊，大家知道不知道鼻子的功能是什么？
1: 鼻子功能，它也算是呼吸的一种吧。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要从鼻子呼吸，不能从嘴呼吸呢？
1: 鼻子呼吸，因为它特殊的这种生理构造，它会隔绝外界很多的一些病菌啊、细菌啊。
0: 空气中的脏东西很多，
1: 嗯，
0: 而且空气还涉及到对肺也大的考验是什么？
1: 嗯，
0: 一个是脏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冷热干湿，
1: 嗯嗯，
0: 哎，所以说鼻子跟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鼻子也有鼻毛，
1: 对，
0: 它会把空气中大的脏东西直接就挡住了。
1: 是。
0: 第二个，鼻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打喷嚏。
1: 哦，也是往外排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0: 空气中脏的东西，第一个会被鼻毛挡住，
1: 嗯，
0: 第二个会被鼻腔上的粘液粘住，
1: 嗯嗯，
0: 哎，粘液粘住之后，鼻毛挡住脏东西，我们再通过打喷嚏，把粘液上粘的脏东西和鼻毛粘的脏东西给
1: 排出来，
0: 排出去，
1: 嗯，
0: 鼻腔就干净了，
1: 嗯，
0: 这是鼻子的第一大功能，清洁空气，
1: 嗯，
0: 同时粘液还可以什么？给空气加湿，
1: 嗯，
0: 鼻子长得就像百叶窗一样，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上面都是粘液，空气进入之后就会给加湿，同时的话呢，粘液下面鼻黏膜下面是丰富的血管，
1: 嗯，
0: 血管是什么？是热的，所以说空气在通过鼻夹的时候也会进行加热，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加湿加热清理脏东西在鼻腔内就完成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你直接现在呀用鼻子吸一口两口气，你能感觉到啊这个空气干湿刺激肺吗？气管吗？
1: 嗯嗯，
0: 感觉不到。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已经被鼻子清理掉了，
1: 对，屏蔽了。
0: 但是你直接用嘴吸呢，是不是一股凉气直接进肚子里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道工序没有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打喷嚏是干什么呢？是鼻子的一个保护性反射，
1: 自我保护。
0: 同时，粘液是干什么的呢？
1: 嗯，
0: 是加湿空气，沾脏东西的。
1: 嗯嗯，
0: 当空气中有脏东西，或者是空气的干湿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鼻腔是不是应该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对。
0: 这是什么？应对空气的改变。
1: 嗯嗯。
0: 那如果增加的过多呢？叫流鼻涕。
1: 啊、
0: 哦。啊。所以流鼻涕叫什么？你对空气的干湿脏过度敏感了。
1: 这
0: 叫过敏性鼻炎、
1: 哦。
0: 就是说你从外面进入到屋内，屋里啊开空调的。
1: 嗯。
0: 空气很干。正常情况下你的鼻子发现空气干了。它要增加粘液的分泌，
1: 嗯嗯，
0: 但是呢，它太敏感了，它增加了过度的粘液分泌，本来应该来一两，它分泌了一斤，你鼻涕哗啦家就流下来了，
1: 嗯，
0: 这叫什么？这叫过敏。
1: 明白。
0: 哎，本来空气中啊有一个颗粒，不需要打喷嚏，
1: 嗯，
0: 粘住就行了、嗯，结果你过度敏感，一个颗粒你也要打个喷嚏，
1: 嗯，
0: 给它喷出去。正常情况下，比如说呢，你攒1000个。颗粒呢，你才需要喷一次，
1: 对，
0: 打一次喷嚏。你现在呢，10个你就打一次，那你想一下，1000颗粒你不得打100次吗？
1: 那可不，
0: 你的喷嚏也就没完没了了，
1: 一直不停。
0: 这叫过敏性鼻炎。
1: 嗯，
0: 哎，空气凉了，我需要充血，带着热量给呀、啊、空气加热，过度的血冲过来了，过度的加热，鼻子就堵死了。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过敏性鼻炎是这么来的、啊？
0: 哎，这就叫过敏性鼻炎。大家自己想一想，过敏性鼻炎的解决方法好像已经能找到了，
1: 浮出水面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方法，洗鼻子，就是把鼻黏膜、鼻毛上沾这脏东西清理掉，
1: 清理掉，
0: 不让它去刺激你的黏膜，刺激你的鼻子、
1: 嗯，
0: 就会减轻过敏的症状。
1: 对，
0: 包括用一些呀、啊、抗过敏的药，降低你鼻子的敏感性。
1: 嗯嗯，
0: 哎，这也可以。那再多的像麻黄素啦，
1: 嗯，
0: 哎，像异丙酮丘胺啦，这些药是什么？减少鼻子的充血的。
1: 哦，
0: 换句话说什么？缩血管的。
1: 哦哦，
0: 哎，缩血管之后血不来了，它不会大量充血了，是不是就不会塞了？
1: 对。
0: 哎，那同时血不来了，粘液是血变的。
1: 嗯，
0: 粘液属于津液呀，它是血转化的。
1: 嗯，
0: 你把血给减少了。

0: 黏膜啊，对一些特殊的物质过度敏感的。
1: 嗯嗯。
0: 哎，其他的东西问题不大，就对其中几个我受不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哎，这个最好办法就是把鼻黏膜给它包上，我们叫黏膜保护剂。
1: 哦、嗯。
0: 哎，就是让你的鼻黏膜黏液之间呢，再形成一层膜。这层膜啊，让花粉、让油烟呢、啊，无法接触到你黏膜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不会引起过敏。
1: 怎么个操作的方法？
0: 这里有个药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到药店就可以买到。嗯，这个做工啊非常好的，叫泰斯。
1: 泰斯啊，
0: 专门针对种啊有特定过敏源的。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它必须得提前用。
1: 嗯，
0: 已经过敏了再用就不好使
1: 了。
0: 哎，对，
1: 对嗯、
0: 所以说你说我是槐树花过敏。那等到槐花开的时候，
1: 你得开之前用。
0: 对，每天出屋的时候，你就喷一下。
1: 嗯，
0: 这一个春天呢、啊，你就没问题了，
1: 平稳度过了。
0: 哎，你说我见着二手烟我就喷，哎，我准备打麻将去，那麻将馆里全是二手烟。
1: 嗯，
0: 你怎么办？去之前
1: 喷上
0: 就可以。
1: 嗯，
0: 对不对？那包括我们说呀，对冷热干湿过敏的朋友可以怎么样啊？嗯、大家记住，就是、啊、注意室内的空气调整。
1: 哦，
0: 比如我说了比较简单的方法，不需要鼻子来分泌粘液，房间的水分来代替鼻子粘液，它不就不分泌粘液了吗？
1: 开点这个加湿器啊什么的。
0: 加湿器这个不建议大家使用、啊、
1: 哦。
0: 哎，但是记住，我们要的是水蒸气。
1: 哦。
0: 哎，我们上物理前学了，水蒸气眼睛是看不到的。
1: 嗯、哦。
0: 能看到的就不是水蒸气了，是水滴，那是雾。过敏的人是怕雾的。雾对鼻黏膜是有刺激作用的
1: 哦，那要怎么办呢？
0: 很简单，床头放个洗脸盆，
1: 嗯，
0: 这就能解决一半的问题了。
1: 哦，让水自然的去蒸发。
0: 如果家里是暖气片，冬天干怎么办？
1: 嗯，
0: 哎，把暖气片旁边呢、啊、放个洗脸盆，
1: 嗯，
0: 哎，洗脸盆里装上水，拿个浴巾，一边放在盆里，一边搭到暖气上。
1: 啊啊，
0: 哎，再有呢，如果地热呢，就一边放在盆里。一边啊搭到地板上，
1: 嗯，
0: 更好的方法呢，就是卧室内呀、啊、放个大鱼缸，这个鱼缸啊最好养热带鱼，有加热棒，
1: 哦，
0: 哎，这样的话空气加湿效果是好的，
1: 嗯嗯
0: 嗯。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说了，中医啊也解释过敏它属于什么，中医过敏呢有的属于阴虚，哎，有的属于什么邪气呀、啊、入侵造成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用一些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内快速的综合。
1: 嗯，
0: 阳代表你的保护能力，你的免疫力；阴代表啊你能接受适应能力。
1: 哦，
0: 实际过敏性鼻炎大家说是什么？是适应能力下降，
1: 也就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0: 对，你不适应空气的变化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在鼻腔内加一些可以理气的药。让阴阳啊在鼻腔啊相互调动，
1: 嗯，
0: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啊过敏性鼻炎
1: 啊。
0: 哎，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让大家想，你家里厨房就有一个理气非常好的东西，
1: 什么呀？
0: 想起是什么了吗？
1: 嗯，
0: 白萝卜。
1: 白萝卜确实。
0: 哎，这个方法呀，刚才非常简单，一次有一两二两就够了。
1: 嗯，
0: 给它呀切成片儿，切成多厚的片儿呢？半厘米左右的片儿，在锅里倒上水。多少水呢？有啊，半斤水就可以。
1: 嗯，
0: 哎，用这半斤水啊，烧萝卜片，盖好盖，焖着，水开着之后啊，煮十分钟左右，把火关掉。
1: 嗯，
0: 哎，打开盖，这个热气是不是就冒出来了？
1: 对呀。
0: 哎，热气冒出来之后，在适当的距离去吸这个煮萝卜的热气。
1: 哦。
0: 一次啊，五到十分钟。
1: 嗯，
0: 能保证你这个鼻子。一天不过敏。
1: 哇，这个方法也很好啊。
0: 哎，这个方法实际很简单的，就是记住一下哈，别把自己烫着。
1: 对。
0: 那再有一个呢，提醒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我们用鼻子的药，药很多，不管是中药西药，
1: 嗯，
0: 什么时间用，这个我也发现很多朋友啊，这时间用错了。不管是洗鼻子，还是喷剂，还是口服的药，如果跟鼻子有关，你可以任何时间用，但别忘了睡前要用一次。
1: 睡前要用一次。
0: 对，我们很多朋友说我是白天过敏，嗯，我为什么要在睡前用药啊？
1: 嗯，
0: 大家记住，鼻黏膜呀也是个再生速度非常快的黏膜。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人呐，白天的黏膜都是晚上睡觉前长上的。
1: 哦，修复的。
0: 对。嗯。

0: 所以说这个鼻黏膜跟胃黏膜很像的。我说了，只要慢性胃病的人，没一个不失眠的。哎，大家也会发现，慢性鼻炎的人，没有不失眠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更主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尤其年轻人用鼻炎药，为什么我更建议他们晚上睡觉前用？因为现在市面上的口服治鼻炎的药中，绝大部分里面都掺了什么？抗过敏药。抗过敏药，我们说了大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嗜睡、
1: 困。
0: 哎，所以说白天用没精神，开车很危险，不能登高。但是如果你把这药晚上睡前吃，它就不是副作用了。
1: 对。
0: 就变成它的药理作用了。
1: 是的。
0: 哎，它让你睡个好觉。哎，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鼻炎的朋友啊，跟大家说，尤其家里有小孩的，一定要记住，六岁以下的孩子尽量不要戴口罩。三岁以下的孩子不要戴口罩。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啊，本身鼻子这道通口啊就已经受阻了。再戴个口罩啊，又加一个阻力。这个时候你的呼吸也需要肺部来代偿。也就是我们戴着口罩，你每次往里吸气呀，你肺要多用很大的力气。
1: 哦。
0: 哎，小孩呢，因为肺的力量不够。所以说他在吸气的时候啊，吸气量就会下降。这个时间久了会让小孩的肺活量降低。
1: 明白了。
0: 那这孩子以后长大之后啊，不管是体育课包括干点重活，就会出现上不来气儿的情况。哎，甚至对心肺发育都有直接影响。我们为了一个简单的鼻炎影响孩子心肺发育，绝对呀、
1: 得不偿失，
0: 太不合适。
1: 今天孙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治疗鼻炎的一些方法，无论是物理的疗法还是说药物的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老师。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孙老师。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

也不用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心，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天快点来，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如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岂不

祖母的儿子杨

他就委过吧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

0: 气，我儿们身上闹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乌云乱往那只西来，亮亮的那就花絮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捏着脚你吹吹。

千

请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骂都太平。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喝杯酒，小蜜蜂他才能咧。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这么溜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啊、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每天可以说是同样的时间，我们也是风雨不误哈，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在电波这头，为咱们电波那头的朋友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但是哈，我们说和之前不一样的是哈，今天我得跟两位老师咨询一个食材，知不知道有一种米叫红曲米？
1: 这个红曲米呢、就是用啊红须啊发酵出来的一种米，
0: 发酵的、
1: 哎、它是一种食材、同时呢也是一味中药。它呢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且呢它从咱们现在这个医学方面来看呢，里面它有他汀类的物质。
0: 他汀类，哎呀，

0: 那不就能这个什么？
1: 哎，对，
0: 血脂啥就行了、啊。
1: 哎，对，能降血脂，嗯，降血压，
0: 这
1: 也这有这个辅助的这些作用。
2: 我和我师父在家里经常吃的。
0: 哦哦。
2: 啊，蒸馒头啊，炖肉啊，都可以。
0: 还可以，这个炖肉呢？
2: 可以啊。
0: 哦哦哦。
2: 因为它里边不有红曲吗？
0: 嗯。
2: 所以你要是放在面里的肉里的话，它就特别上颜色，
0: 嗯、漂亮，
2: 知道不？
0: 嗯，
2: 哎，而且这个东西对心脑血管还好。哎，师傅，我、嗯，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起谁来了不？师傅，
0: 嗯，
2: 我一提到红曲、
1: 嗯、啊，你要说这个吧，
0: 嗯，
1: 那我猜到了，
0: 嗯，
1: 你可能说的是你小时候呢，你那个嬷嬷婶子吧？
0: 这个嬷嬷婶儿是怎么回事？为啥叫嬷嬷婶儿呢？
2: 那阵儿管他叫馍馍婶儿，就因为他馒头蒸得好啊。
0: 啊，馍啊，这个馍，
2: 对呀、
0: 啊，哦，
2: 就蒸馒头嘛，
0: 馒头蒸
2: 得特别
0: 好啊。馒头能蒸好，能好到啥程度呢？
2: 哎呦妈呀！
0: 嗯，
2: 他蒸出来那个馒头可不像我们再早就是普通的那种啊，
0: 嗯、
2: 就是这样型的一个，完、嗯、了往上一蒸，
0: 哦、
2: 一蒸蒸这老大的，这不是？
0: 他能蒸啥样呢？
2: 他能蒸那个啥呢？比如说元宝型的馒头。
0: 嗯哦、oh, ，
2: 枣花馒头，你感到要是正月十五的时候、
0: 嗯，
2: 就他做的什么面羊啊、
0: 嗯、
2: 面狗啊、面鸡啊、
0: 嗯、
2: 面猪啊，就这些小动物，
0: 哎、
2: 那种、
0: 嗯、
2: 那个馒头啊，
0: 嗯、
2: 给你整的可像了。
0: 这个手艺特别巧，
2: 对，
0: 嗯、
2: 他真的就是整的各种各样子的、
0: 嗯。
2: 你要赶上咱们村子里谁家姑娘要嫁人了的话、
0: 嗯，
2: 咱们那时候有个习俗嘛，不都得去做什么什么老虎头的馒头、
0: 啊、
2: 虎头虎鞋的什么的那种哈、啊。吉
0: 祥的象征啊！
2: 啊，对，完那个馒头，他也能给你整成那个老虎脑的那个状态。
0: 哦哦哦！
2: 啊，包括那个小孩满月。我们那阵儿就做那个龙凤呈祥的那个东西，寓意不好吗、
0: 哦嗯嗯嗯？
2: 老人过寿就做那个大寿桃。
1: 那个时候你说也没有蛋糕吧？大家想起什么办法呢？哎，这个嬷嬷婶儿啊，他就给你能给你做出一个馒头，非常好、
0: 嗯、
1: 啊、
0: 嗯，
1: 这就算是庆祝了、
0: 哎、
1: 庆贺了，
0: 算是好事了。
1: 哎、
2: 对，其实我嬷嬷婶子吧，就是他最拿手的。
0: 嗯
2: 嗯，还是属于那种啥做的最好呢？就开花馒头、
0: 嗯，
2: 就是拿那个树皮配这个玉米面儿。他不是那个馒头蒸的好吗？后来他开了一个馒头店儿、
0: 嗯，
2: 就是买那个馒头就送自己熬的那个绿豆汤。
0: 哦
2: 啊，完了有的时候夏天要是后来有什么司机呀、啊、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喝一碗这个绿豆汤，完了整两个开花馒头。
0: 嗯，哎，
2: 特别好。
0: 不对呀、啊、哈，咱们刚才不是聊这个红曲米吗？这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嬷嬷婶儿了？这嬷嬷婶儿，这也没有红曲米的事儿。这个，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完哈。
0: 啊、嗯嗯
2: 反正就是嬷嬷婶子吧，给我那个印象就是我小时候她蒸的那个馒头什么的，就特别好看。
0: 嗯
2: 你知道后来吧，她蒸的那个馒头吧，
0: 嗯，
2: 太好看，
0: 好看。
2: 完事还会用各种各样食物给你调成那各种颜
0: 色，颜
2: 色
0: 漂亮。
2: 完你一瞅你就想吃，
0: 嗯、
2: 所以哪回回来的时候吧，完、啊、我就跟我师傅就捣鼓，
0: 嗯，
2: 我说师傅我也想就是吃一个那样的馒头。
1: 那个时候吧。你看，你别看他小，
0: 嗯，
1: 哎，他特别懂事儿，
0: 嗯，
1: 也不像别人家的孩子，一看着有好吃的东西啊，就让家长给买，
0: 嗯，
1: 就赖那不走，在那耍、
0: 哦、
1: 是吧？
0: 不给买不行。
1: 哎，宁宁呢？他不带，他把他记在心里头，
0: 嗯，
1: 回来他问我，
0: 嗯，
1: 能不能给买一个？好、
0: 哦
1: 啊，不然的话呢，咱们试试看看怎么能做一个不？
0: 特别规矩、啊。
1: 哎，对呀、啊，你可别说，
0: 嗯，
1: 当时呢，我真就想了一个办法。
0: 你看。
1: 哎，给宁宁呢、嗯、做出一个带颜色的那个馒头，
0: 嗯，
1: 哎，就是用咱们这个红曲米做的。
0: 哦，哎呦，
2: 记得这事儿啊，
0: 咱们这个馒头可就更加健康了哈。
2: 嗯，其实那个时候吧，我就真的觉得，就我师傅就特别高大的那种形象。
0: 嗯，
2: 反正我吧，无论是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想要什么，
0: 嗯、
2: 我师傅一般总能想出办法来满足我。
0: 嗯嗯嗯。
2: 啊、
0: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一说，我一看嬷嬷婶子他们家做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馒头吧，那时候没有钱，完也不好意思上人家免费去吃，
0: 嗯、
2: 你知道吗？
0: 嗯嗯
2: 完我就跟我师傅捣鼓，
0: 嗯，
2: 我说我也想要一个带颜色的馒头，
0: 嗯
2: 完了我师傅就拿那个红曲米就磨成那个米浆，
0: 嗯，
2: 就给我捏了一个，啊，是小兔子那个样式的那个馒头。
0: 哎呦，这个可真不容易。
2: 啊、那个真的，
0: 哦、
2: 真的就不像现在做的那么精致、
0: 嗯，
2: 但是我们一看也能看出来是个兔子，
0: 嗯、
2: 像什么耳朵呀、眼睛啊，都是红的。
0: 嗯、
2: 那个真的是特别可爱。
0: 嗯，
2: 我记得我拿到那个馒头的时候，我头一天我都没舍得吃，然后第二天吧、
0: 哦、
2: 就热了一遍，你要再不吃就该长毛了，
0: 嗯、
2: 就该坏了。
0: 嗯
2: 完了实在是舍不得了，就是一点点的吃了，到最后才吃的那耳朵。
0: 嗯
2: 在我

0: 那个小时候那个年代吧，其实红曲米吧也是很少，
1: 嗯，
0: 尤其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1: 嗯，
0: 我师傅呢，因为他是属于走南闯北的，去了很多地方，
1: 嗯，
0: 然后他搁江西那边呢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1: 嗯，
0: 完他们那边就偶尔的会给我师傅寄过来一些那个红曲米过来，
1: 哦，
0: 完了有那个东西，基本我师傅也都攒起来，
1: 嗯，
0: 啊，完了能给我蒸一个什么红色的小兔子啊，就这种小馒头出来，
1: 哪怕带点颜色的小馒头都觉得很好了
0: 啊。而且刚才你不问吗，说为啥聊到那个红曲米就能想到我嬷嬷婶子，因为我嬷嬷婶吧，就是她的病是用了红曲米才慢慢好转起来的。
1: 得的啥病啊？在那个年代
0: 她是生最后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了嘛，所以她生完了以后吧，她恢复的就比较慢，
1: 嗯，
0: 然后她身体里排出来那个血吧就一直都流不净，就我们现在说的恶露，就一直都流不干净。
1: 哦，这个病严重吗，任老爷子？
2: 嗯，其实呢，就算是现在呀，
1: 啊，
2: 就是这个高龄那个产妇呢，
1: 嗯，
2: 生产的时候呢，也应该得特别注意。
1: 哦，
2: 何况你说是在那个年代，
1: 嗯，
2: 吃的食材呀，种类呢也不是那么太多，
1: 嗯，
2: 摄入的营养呢也不是那么太均匀，
1: 嗯，
2: 所以呢，很多呀人呐，哈，他生产以后，
1: 嗯，
2: 啊。很容易出现一些遗留的这些问题
1: 哦，
2: 哎，你就像这位这个嬷嬷婶子，
1: 嗯，
2: 她呢就是这种情况。
1: 看来这个病在当年来说，嗯，你看老爷子刚提醒了哈，别说过去了，现在也得注意这个事儿，嗯。
0: 对对，
1: 嗯嗯，这个病其实对人的这个身体摧残还很大的，是吗？
0: 对呀，尤其像高龄产妇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其实后来我知道的，就嬷嬷婶子就因为这些问题嘛，她身体也虚得了不得，
1: 嗯，
0: 完事偶尔也会就是小腹那种疼的，一疼就冒汗啥的，
1: 嗯，
0: 完后来就把她馒头店就给关了，
1: 干不了了。
0: 对，也就是也是肯定得治，也是就是治了一些，但恢复并不是很好，所以他要是指着他那点手艺去做，他做不了，所以没办法就关门了嘛。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婶子他是，就是整个人的那个气色都不是特别好，
1: 嗯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白，他那个脸色白，
1: 这个能够看都能看得出来的哈，
0: 就是哎，
1: 不正常，
0: 就是，惨白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劲儿。我去的时候他就搁那个床上就靠着半靠着一个枕头，底下垫个被嘛，就搁那靠着，就瞅他就那样子，就瞅他一瞅就是病殃殃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啊。后来我回去跟我师傅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
1: 嗯，
0: 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说，你就是你下回再去的时候，就把我师傅就他不攒的那个红曲米嘛，他不舍得吃嘛，
1: 嗯，
0: 就告诉我，他说你把这个给你婶子拿过去。
1: 哦，
0: 完了
1: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红曲米啊，嗯，老爷子当时为什么要给这个红曲米呢？针对他这情况，
2: 嗯，对，你看这个红曲米呢，
1: 嗯，
2: 咱们那开始也都说了是吧，
1: 嗯嗯嗯，
2: 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1: 嗯，
2: 所以呢如果有人呢也跌打了损伤了，导致这个淤血了肿痛了，
1: 嗯
2: 或是产后啊流血不止啊，
1: 嗯，
2: 恶露不尽这些情况，
1: 嗯，
2: 就可以用这个红曲米呢来调理，
1: 嗯 嗯
2: 让这种情况呢逐渐渐的好转，让它舒服一些，
1: 哦，
2: 它呢好得更快，
1: 主要取之是这个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啊。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哦，但是你像婶子当时那个情况，在当时那个年代来讲的话，
1: 嗯，
0: 还是有一点不像现在这么开放，
1: 嗯 嗯
0: 所以我回去跟我师傅一学，我师傅一个男同志也不方便过去检查女同志的妇科病哈，
1: 哦，对对对，
0: 啊，完了他就让我拿着红曲米过去了，
1: 嗯，
0: 完了告我怎么做，我就把他的话呢就学给我婶子来听，
1: 嗯，
0: 其实那个红曲米跟现在一样，就是你煮粥也好，你蒸饭也好哈，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就是按照你说婶子他不面食做得好吗，
1: 嗯，
0: 可以给他磨成米浆然后拿来蒸馒头去吃，
1: 哦，反正就是看你怎么用，
0: 啊，
1: 反正给他植入到你三餐当中，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样，
1: 哦，
0: 因为你要想修复的快的话，
1: 嗯，
0: 你不能吃菜叶子修复，
1: 嗯，
0: 肯定是
1: 主食
0: 嘛，
1: 嗯嗯，
0: 对，所以一日三次就让他这么吃，
1: 嗯，
0: 完了我师傅也告诉他说的，你呀那个最好是什么呢，就搭配点鸡蛋去吃，
1: 嗯，为啥搭配鸡蛋呢，
0: 蛋白嘛。
1: 哦啊，蛋
0: 白质嘛，鸡蛋不蛋白质嘛。
1: 嗯嗯。
0: 红曲米吧，它本身有那个健脾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可以你吃鸡蛋去搭配的话，它可以帮你去吸收那个优质蛋白。
1: 哦。
0: 你要蛋白质吸收的好的话，它体质不就好得更快吗？它恢复的就更快。
1: 所以这里面哈，咱们听着挺简单的一个方子，咱就用了，但实际上这里面门道特别多，谁跟谁在一起，谁跟谁能够起到互补、互相吸收，达到这个功效最大化。你看这里面全是门道，原来这红曲米啊，要搭配着蛋白质一起吃，就说鸡蛋哈。
0: 嗯。
1: 那现在就简单了啊，咱们说买点红曲米，煮碗粥，然后煮几个鸡蛋。
0: 嗯。
1: 哎，这早餐我觉得就活力满满了哈，这不一样的早餐了，
0: 啊、
1: 是吧？
0: 对，你现在可以这么做呀。
1: 嗯。
0: 但是你在那个年代的话，很难自己呀。
1: 哦，鸡蛋可不是说想吃就有的
0: 啊。对呀，你看，好在是啥呢？我嬷嬷婶儿吧，她老伴儿对她还是挺上心的。
1: 嗯。
0: 完事儿，她那几个孩子也是挺孝顺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就宁可自己不吃，也得把鸡蛋啥的攒起来，就给我婶子自己
1: 需要这东西啊。
0: 对对对，后来就这么的，就是红曲米蒸馒头啊，加上鸡蛋呢，反正吃了一阵子之后吧，就她不流血了。
1: 嗯，哎，这
0: 就
1: 止
0: 住
1: 了哈。
0: 对，止住了，身体一点点不就恢复了吗？
1: 嗯。
0: 后来嬷嬷婶儿她那个馒头店也就重新开张了。
1: 所以哈、现在怎么说呢，这可能就是咱们老爷子还有赵宁老师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遇到的众多的这个事儿其中之一哈。但是有时候听到这儿哈，咱也替嬷嬷婶儿开心，同时呢也忍不住感慨哈。感慨什么，就是那句话叫什么，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哈。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那我不养儿我也知道我妈妈对我好啊，我也知道我对妈妈好啊。
0: 那不一样，你感受不到的。
1: 哎、不一样。就是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生了孩子之后给老人带的，对不对？
0: 嗯，
1: 他觉得啊，那生孩子老人带不挺好吗？你自己带你就知道啊，你会感慨说当时怎么着。你别的不说哈，咱不说远的，就是我近的哈，那赵老师就知道咱家我家这情况，对吧？那个有老大有老二的，当我特别累的时候，就当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真的会很抓狂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就说在那个年代，怎么就把这俩儿子就养大了？
0: 对，怎么拉扯起来的哈？
1: 对对，因为孩子都这么长大的嘛。你说现在的条件还比以前好了，你说在过去在农村，你说我妈就养了这俩儿子，哎呦我的妈，这老大老二吧，还得干地里活，就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讲啊，真是感慨感慨自己家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我一说大家是不是挺窝心的，养着孩子真不容易，那个时候还得工作还得照顾孩子，不容易的，真不容易啊哈。咱别的不说，从近来说，你从怀上孩子，你像我爱人对吧，我经历两次了，我发现我每一次我爱人只要进去这两次哈，时隔这个八年时间，他只要进产房了之后，哎呦妈呀，我这眼泪啊，就是你就知道那时候你那么没用呢，就是哎呀这心呢就开始，哎，就很不容易啊。所以说其实即便是现在我们说生产条件好了，但是我记得大夫跟我说生孩子到现在来说他也不是一个小事儿，
0: 对，还是在过关呢。
1: 对，你说太对了，这大夫当时也这么说的，那也是在过关，所以把孩子拉扯到现在很不容易，真很不容易。哎呦，这个感慨太多了，突然间想的很多。
0: 确实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管是你母亲还是你爱人，其实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这个东西，
1: 哎、
0: 你能够关注到，
1: 对对对，
0: 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好儿子，哎、也是一个好丈夫，
1: 真不容易啊！人心都肉长的嘛，这真正回事儿啊。
0: 对对对，但同时你说的时候，我也突然间想到我自己。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吧，你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年代和你父母那个年代，其实把孩子养大这个角色，都应该是父母来去承担的。
1: 哎，这理所应当的哈，名正言顺的。
0: 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承担父母角色的，并不是我的，就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而是我师父。
1: 哎，对
0: 了，一直都在承担这个角色，就又当爹又当妈的，
1: 特殊的一个角色。
0: 对，其实有的时候现在回首看过来，有时候我也问我师父，我说那个年代你养活四个孩子， 我说师傅，那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怎么养大的呢？都是奇迹哈、啊！
0: 那时候自己都吃不饱的，你为什么把这几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拢到自己的身边，呵护的照顾？
1: 嗯，
0: 结果师傅吧没说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却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到了那种关爱。
1: 对，
0: 因为这么多年哈，真的就是我师傅属于，咱别说一把屎一把尿的吧啊，但真的是把我们几个拉扯大，挺不容易的。
1: 对，
0: 完了再言传身教，再教我们学知识，然后再给我们讲做人的道理。其实那时候小时候，我和我三个哥哥，我们。

0: 就想哈，就是我们长大了以后也要做像我师父的这样的人。
1: 嗯嗯嗯，太好了。
0: 哎呦，
1: 对对对，
0: 说完了，
1: 好感谢。我们俩感觉互相都要把眼泪说出来了。哎呀，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
0: 师父啊，真的，那我去，我给你做一做好菜。
1: 哎，
0: 感谢感谢我师父。
1: 对对，这个好啊。
0: 那咱就用红曲米做行不行？
1: 回一回过去的味道啊。
0: 我先焖它一锅那个红曲米饭。
1: 哎，好。
0: 我再用那个红曲米，我再给你炖个红烧肉。
1: 哎呦。
0: 啊，完了，你要是再想吃馒头
1: 啊，
0: 我给你磨。用红曲米，我给你磨个红曲馒头，我也给你捏个小兔子，怎么样？
1: 看看这个赵迪老师手艺啊，老爷特开心。
2: 哎呀，这你这是准备做做这一桌红曲宴？
1: 红曲宴，红曲宴。
2: 哎，其实啊，宁宁这是在开玩笑
1: 啊。
2: 咱们在家呀，正常的呢，用红曲米的话呢，
1: 嗯，
2: 在煮粥啊、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可以加点这个红曲米进去啊，
1: 嗯嗯嗯，
2: 或者你说蒸馒头啊、炖肉啊，
1: 嗯，
2: 做哪样都行，
1: 嗯 嗯, 嗯
2: 啊，不用这个做的太多，
1: 太多，做一次做一样就行了，
2: 对对 对, 对
1: 啊，好，
2: 再搭配上一点这个鸡蛋，水煮鸡蛋，
1: 哎
2: 啊, 啊，坚持下来啊，你像有一些这个淤血的啦，或是这个消化不良的啦。啊，包括血脂高的情况呢，
1: 嗯嗯，
2: 咱们用上它呢，以后都可以起到改善的这个作用。
1: 太好了，所以啊，咱们老爷子的嘱咐哈，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大家伙都记住了。那今天呢，咱们两位老师的分享呢，咱们也总结一下哈，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叫做师傅动手本领强，馒头捏成兔子样，磨磨婶生病先别慌啊，红曲馒头。来帮忙，哎，老爷子要是有话说哈，啊，您讲，啊，
2: 对，今天呢，节目开始之前呢，
1: 啊，
2: 我先跟你俩说个事儿，
1: 哎，好，
0: 啊，
2: 等一会儿节目完呢，你俩先别走，
1: 啊，
2: 我给你俩点东西，
1: 哎呀妈呀，
2: 看看，
1: 老爷子这事儿咋能在直播当中去说呢，你可以私下跟我说啊。这个节目播出之后还有这个意外收获啊，我这点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哎，什么东西老爷子能给提前透露透露，反正都说到这儿了。
0: 哎，你瞅他哈，我就说屁大点的事儿，他都得给你整的全世界知道，就这种习惯。
1: 已经全世界都知道了。
0: 你不告诉他，他就告诉你这一节课他都做不好。
1: 大家知道我有个外号吗？大喇叭。
2: 受你
0: 们的。看这个吧，其实。我师傅刚才那一说吧，我还一愣呢，
1: 啊，
0: 我还有我的份儿呢，
1: 啊，
0: 啥东西啊，师傅？
1: 老爷子看咱俩这一唱一和都笑了，
2: 一种啊急性子菜，
1: 哎，急性子菜，
2: 哎，对，
1: 这怎么感觉是这个菜？按照这个名字来说的话。送咱俩就对了哈，我觉得咱俩都挺急性子
0: 的。我不急，我能坐得住。
1: 说到急性子哈，我猜哈肯定是辣的，因为一般形容人哈性子就是
0: 加点大葱，
1: 对，那个特别火辣的那个性格哈，肯定是跟辣有关。
2: 这个你还是真挺聪明
1: 啊，
2: 但是呢你猜错了，
1: 得得得得，真聪明，结果还猜错了。
0: 我还以为真是两根大葱的。
2: 咱们为什么说它急性子呢？
1: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菜呢他怕慢
1: 啊，哦，哎啊啊，
2: 哦，你要是慢了，
1: 嗯，
2: 啊，那就菜就凉了。
1: 哎，
0: 这我知道，我知道师傅，
1: 嗯，
0: 你是不是说的是黄花菜？
2: 哎，对对对，就是黄花菜。
1: 猜对了。
2: 这个我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呢给我送来这个黄花菜
1: 啊，
2: 托人送来的啊，我呢吃不了这么多，
1: 太多了，
2: 给你俩一人弄去点吃
1: 吧。哎呦，谢谢老爷子哈。
0: 谢
1: 谢老爷子。嗯，黄花菜这个有个别称啊，刚才咱们讲到挺有意思的哈，叫急性子菜，因为啊稍微慢了他这菜可怕凉了哈。啊，那这样咱们今天说到这个黄花菜了哈，这个可能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的并不是很多哈，现在呢这个菜呢也比较普遍了，那既然聊到这儿，咱们今天咱就这样就说一说这黄花菜怎么样，赵迪老师。
0: 这怎么的呢？今天就讲黄花菜了。
1: 得，今天正好没话题呢，老爷子送黄花菜，咱就讲讲呗，
0: 啊，
1: 就这个引题哈。
0: 黄花菜呀，
1: 啊，
0: 嗯，黄花菜，那我跟你说，那我小时候这个菜也是老出名的一个菜了。
1: 怎么个出名法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不都是经历那个填不饱肚子的时候嘛，
1: 嗯嗯，
0: 完了我们那时候就会到山里去挖野菜去充饥，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吧，就是黄花菜基本上就变成了餐桌上比较奢侈的一样东西，
1: 嗯 嗯, 嗯, 嗯
0: 啊，后来在我记忆里好像条件好了以后吧，反正那阵儿是就是我们农村吧，

0: 一般就是到处都能看着黄花菜的影子了，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师傅？那阵儿就比较多了。
1: 哎，对，对，每年呢六七月份这个季节呢，这远远近近的那个墙角啊、田头的啊，哎，一朵一朵的开的呢，艳艳的，这都是黄花菜，哪儿都有。你看，
2: 其实说到，如果大家现在有收听我们节目，比如说生活在农村的朋友哈，这个黄花菜应该是比较常见了。
0: 对，对，反那时候我们在农村吧，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有点儿奢侈，因为女孩子嘛，就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后来好像吃了它这个味道，后来就觉得，反正我师傅会变着法儿的给我们整。然后我们那时候挺享福，所以东西没有多少哈，但吃的都是很有营养、很健康的。
2: 吃出门路了哈，
0: 那个
2: 吃对的，
0: 那这别人谁也比不上我们家，就我们家这有宝藏，
2: 这老爷子宝藏。
0: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农村那会儿吧，就是再早黄花菜不叫黄花菜，我们那时候管它叫金针菜，
2: 啊，
0: 金针菜，就整得粗不粗、凉不凉的，金针菜，不是金针菇啊，是金针菜，
2: 金针菜，
0: 对对对，因为那阵儿吧，就是黄花菜我们吃了不都是那个晒干了的那种，就是没开花嘛，那个花苞不都在里边吧，然后它是黄色的，所以你就看那个形儿。就一根根立着的那种，就有点像真的那种。
2: 这个就是比较形象了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那边吧，再早就管这个东西叫金针菜。而且这个东西吧，就是挺好养活的。你种在哪里都不用你太花什么心思去照顾它，什么施肥呀、什么什么东西的不用。它就是只要有个老根在，你来年还会长出一大片。
2: 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
0: 哎、对对对。所以那阵儿在农村吧，有那个条件的，基本上在房前屋后，反正也会整上点儿。我们家那个时候吧，就是外墙吧，那阵儿都比较矮，不像现在就是那种哈，那时候都比较矮，就是能到这儿吧，就是到肚子，到肚子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那么高。反正我师傅就是靠那个墙根边上那地方，反正就能整一大圈那个种点那个什么黄花菜。完等黄花菜好了的时候呢，完一般就我和我师傅就把它往下摘。
2: 但是这个老爷子，就是这个黄花菜摘起来，是不是没那么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不像拔大葱那么简单呀、
1: 啊。对对、啊，你这个是说对了。你看这个黄花菜啊，在采摘的时候啊，是挺费事儿的啊，你得盯着它。这个黄花菜一开了以后你摘呢，它就不值钱了，营养的也降低了。所以呢，黄花菜呀、你在它开花之前的时候，还是金针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去采摘它。
2: 这个是讲究一个时间。
0: 对，
2: 太早不行，
0: 对，
2: 太老了也不行，
0: 对，
2: 哎，刚刚好哈、
0: 就像看火候似的。
2: 这个还确实有门道。
0: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挺重要的。就是那个黄花菜吧，一般采过之后鲜的那个黄花菜，你是不能够拿起来就吃的。
2: 鲜的不能完全去吃，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毒啊。
2: 这个是一种植物的这个特性
0: 啊，对，它容易给人给药住嘛。所以你要吃那个黄花菜吧，你得先把这黄花菜给加工一下，得去掉毒素，这样你吃起来才能放心。我记得我那阵儿我们家的这种处理方式，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摘完那个黄花回来哈，完我师傅就会烧这么一大锅水，完了把那个黄花菜倒进去，就是用煮开的那个水给它焯一下，等变颜色了，完了就用那个竹筛子就给它捞出来。反正那阵儿我师傅说，就是焯一遍这个黄花菜，这就是去除里面毒素的第一步。就是得先焯一下。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交通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然后我师傅会拿，我不知道你过去看没看过，就这么大那种竹筛子，就这么像颠的簸箕似的，就开始整那个抖了抖了水。嗯，我不知道你们家原来有没有哈，整完了把这个水分差不多都沥干了的时候，完了给它平铺就晒着。
4: 嗯嗯
3: 啊，
4: 哦、
3: 因为对呀、啊，因为我师傅说他晒的时候吧，黄花菜它容易干，
4: 嗯、
3: 这样的话吧，你要给它搓成一团，它就容易发霉。
4: 嗯
3: 所以你得给它摊一下嘛，
4: 嗯、
3: 给它晾开，晾开了，等它晒干了、嗯，这样毒素就完全去除出去了。
4: 哦，这个我觉得老爷子哈，这个跟您这个平时倒腾这些药材，我觉得还挺相似的哈，就是各种蔬菜它有它的特性，是不是？
5: 对对，
4: 嗯，
5: 像这些蔬菜，这个芸豆啊，扁豆啊，长豆角啊，
4: 嗯，
5: 这个黄花菜呀、啊，这些蔬菜，哎，都得用这个开水给它焯一下子、嗯。
4: 开水焯一下。
5: 哎，如果这要是你要焯不透的话，吃了以后它容易发生恶心呐、呕吐啊、嗯、这些情况。
4: 这个算是中毒了是吧？咱都知道，像豆角如果没做熟的话，就很容易中毒的。
5: 嗯、对对。
4: 哦哦 哦, 哦。
5: 尤其咱们这个黄花菜，
4: 嗯，
5: 最好呢还得对这个焯完下次晒一晒，
4: 晒干了。
5: 哎，这样的话咱们吃呢才能放心啊、
4: 嗯。
5: 哎，
4: 你看这个平时啊，咱们家里有那个凉拌黄花菜哈，经常也说，哎呀，快点吧，这黄花菜都凉了哈，咱这口头语哈。看来咱们说刚摘下来这个新鲜的这个黄花菜呢，大家也做个小常识普及一下哈，是不能直接吃的，有毒啊，得稍微加工一下，要不然呢跟那豆角没做熟一样，那真就会食物中毒了。
3: 啊，对，那这个问题就大了。
4: 嗯 嗯, 嗯，
3: 因为你刚摘下来那个黄花菜吧，它里边有对我们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
4: 嗯、
3: 你比如说秋水仙碱，
4: 嗯嗯，
3: 就有、
4: 嗯嗯嗯。
3: 那么我们吃这个黄花菜的时候，是在那个黄花菜的花苞还没开之前采下来的。
4: 嗯嗯。
3: 你焯一下水，其实就是为了把那个黄花菜当中对人体有害的那个生物碱给它去掉。
4: 嗯, 嗯
3: 啊，完了你再晒干呢，就等于说你把剩余的这个毒素也就都去掉了。
4: 嗯。
3: 而且你晒干了以后吧，你会发现当你再吃的时候，那个黄花菜的那个肉厚还软还嫩，所以它那个味道就会更美。
4: 哦，这个我就明白了哈。
3: 哎，
4: 张老师哈，您刚才这一说哈、哎、拿这个竹筛子
3: 啊，
4: 那个这个黄花菜晾晒的时候哈、
3: 啊，
4: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就拿过这个我妈晾这个黄花菜那个竹筛子
3: 啊，
4: 扣在脑上玩。
3: 为啥呀？你要干啥呀？
4: 我跟你讲啊，小时候那时候没有玩具，唯一吧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有那个电视剧你知道吗？
3: 啊，
4: 看那电视剧吧，一看到古装那武侠里那个特别厉害的人
3: 啊，
4: 你看我学过老多种了，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叫《新白娘子传奇》，我们就学着那个手势。就变法，你知道吗？这是其中一个哈。
3: 啊，
4: 但是模仿最多男孩子哈，模仿最多的就是古装剧里那武侠剧。那时候电视剧里吧，那个大侠你有没有印象？
3: 郭靖、黄蓉啊，
4: 特别酷。他出场的时候吧，都带着一个斗笠
3: 啊，
4: 还有那个披风、
3: 高手
4: 披肩，对对。然后都不是正脸，

0: 都是那个侧着脸哈，戴着一个斗笠，
1: 披风是吧？呼噜呼噜一顿吹，
0: 拿着一个那个宝剑哈、
1: 啊。
0: 那时候小孩觉得特别厉害，特别牛，就想学。咱那时候家里哈也没有什么斗笠哈，我就看咱家有一个小的圆的那个，就塞那个黄花菜那个竹塞子，
1: 哦、我知道了，
0: 我就给他扣脑袋上，拿着一个木棍儿。然后那个披着一个手巾啊，模仿那大侠，你知道吗？就当时那个装备哈，那在村里，我跟你说老牛了。那时候我站在小朋友堆里哈，那绝对威风。用现在的话说，我就是那条街最靓的仔，特别牛哈。哎，就是小时候真是哈，这也说那是一个道具了哈。哎，你小时候那个竹塞是啥？你那时候玩吗？
1: 我可没有像你这样还扣脑袋上，我没干过这事儿
0: 啊。
1: 反正我们那个村子里边吧，
0: 嗯，
1: 也有那小男孩也会是那样，但也没有你想象力这么丰富，还拿个毛巾啥的，没有那东西，基本上也就是拿个木棍子跟他捅过两下，就是那种。
0: 哎，你看啊，咱们今天讲着讲着聊到这个，这个黄花菜啊哈，我们说到这个菜，它不仅是一道菜，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应该说是在老爷子这儿哈。就摇身一变变成了解暑茶，这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个老爷子给咱讲一讲这个金针解暑茶到底怎么做？这个好不好做啊？张老师，您知道怎么做吗？这个？
1: 那我肯定知道啊。
0: 那我不能告诉大家是吧？
1: 那我真想这么说了，但我要这么说，我估计你就得缠吧我师傅去。
0: 对，
1: 那我还说了吧？
0: 太了解我了。金针解暑茶哈，
1: 就是要是真的天气闷热的时候啊，大家来一杯这个金针解暑茶的话吧，
0: 嗯，
1: 反当时我记得我喝完的时候，就脑袋就感觉特别清凉，
0: 嗯，
1: 而且它做的也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就是你都会做，
0: 都会做哈。
1: 啊，就是你家里不有那个晒好的那个黄花菜吗？
0: 嗯，
1: 你先给它洗一下，放到锅里加点清水，你就煮，煮20分钟就好了。
0: 哎，这个还是挺简单的，
1: 哎，很简单的嘛，啊。因为黄花菜它也叫忘忧草，忘忧草，忘忧草不是让这个人忘记烦恼安稳入睡的那种吗？没有烦恼，所以它有安神的这个作用。
0: 安神，
1: 对，
0: 嗯，
1: 你要是从现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黄花菜里边有那个谷氨酸，谷氨酸其实对人体是非常有益的一种营养成分，所以你要是拿它去煮水做这个金针解暑茶的话，就针对上火的人，包括就心情老郁闷的这些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哎，这方面的朋友哈，大家呢也可以去试一试啊。老爷子，这个金针解暑茶除了解暑之外啊哈，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就朋友咱们也可以来喝一喝呢？
2: 对呀，对，平时你看咱们这些性格急性的是吧，爱上火的，这引起那口舌生疮的了，出现心烦意乱的，睡不好觉，都可以呢平时喝这个茶方。
0: 哎，这个
2: 喝完之后呢作用呢是很强的，
0: 这个
2: 作用很好，
0: 适应症还是比较广泛的哈。
2: 哎，
0: 所以今天咱们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真是学到了哈，这个金针解暑茶不仅能够清热解暑，还能够调节咱们的情绪，真是一个好茶方。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哈。最后啊，咱们老规矩啊，总结一下，叫做什么呢？今天咱把黄花说，竹筛玩法花样多，老师捉鱼把树数，金针茶方来解暑。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

0: 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哦，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得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
0: 嗯，

0: 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0: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1: 对，很多都这么说。
0: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1: 嗯，
0: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10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1: 哦，这是一种情况。
0: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1: 啊，
0: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

0: 疼痛啊更明显。
1: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1: 嗯，
0: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1: 嗯，
0: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固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啊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3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

0: 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啊，俺父子两百日啊，实在要下

我给恁干老面，没有我你都洗

是黑猫带老鼠，等翻了我那个糊涂锅，气得我俩眼儿白瞪着，我骂

也得想做大路。京城见了人爹的面呐，一家团聚，过日子给你做事心意上了再不用，再不用天天坑窝窝了，一天三顿十百磨。

0: 看本。哎呀，这一回你算找到家了，你顺着我的手瞧，你远看。
1: 群山环抱，
0: 你近瞧。
1: 这么说，他就是汉。
0: 哎，对了，他就是汉奔。不知你们两家有何亲故啊？
1: 巧哥呀。

0: 西贤的。
1: 大哥，西从何来？
0: 贤的，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他
0: 那是弟妹来找你来了。
1: 哎，小弟从未定亲，难道你还不知吗？
0: 哎，再去问。
1: 这怎么问？
0: 哎，那也得问问呢。快去。
1: 大姐，你我素不相识，何处此言寒冷？

0: 天地，你不要多心，
1: 这老婆哪有错认的呀？像是伯父伯母下死的时候没有将此事说明也是有的呀。
2: 哎，大哥，小弟家道贫寒，从未定亲呐。
1: 你管他定亲不定亲嘞，那十七八的大闺女找上门来还会有错？快去认呗。哎呀，去呀。

穿。

0: 汗，汉将军。相公，你接任特甚呐？你怎么不辞而别了？
1: 相国韩信，自到包中以来，我相国恩泰，连报三本，怎奈汉王旨意不准，有何见面留在包中？韩信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相国大恩，荣图厚。

去。将军哪、千不念万不念，还念你我一见如故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刀跳得好，王爷的护驾吹得更好。
1: 只要夫人高兴，本王情愿再吹奏几曲。夫人，你说是也不是啊？
2: 多谢王爷。

0: 年汉国了。
1: 一世二载，故国音信渺茫，怎能叫人不祥啊？
0: 夫人且放宽心，如今凶汉交好，两国罢兵，曹丞相派来的汉使一道匈奴来了。
1: 怎么，汉使一道匈奴了？
0: 正是。
1: 十二年了，终于盼得家乡来日，王爷可否请汉使到我府上一叙？
0: 这
2: 禀王爷，单于请王爷大帐一试。
0: 哎，好好好，夫人，单于命我大帐一试，归来之时便携汉使前来，你意如何？
1: 多谢王爷。哎，
0: 罢了罢了。
1: 汉家来人了，汉家来人了。
3: 阿玛，骨头有一事毫不明白。
4: 明白什么？
3: 这里有阿玛，有骨头，有咱的战帐，有咱的牛羊，你还想哪个家作甚？
4: 是啊是啊，
1: 哪里是阿玛大的地方，哪里有阿玛的根呐？天色不早，你们兄妹二人也该读书去了。
4: 哎，
1: 汉家来人了。
5: 十二，
1: 用我匈奴的一

来到青屋里，请等师妹

0: 丞相之命，特来匈奴看望贤妹呀。
1: 果真如此，多谢曹师叔派骑挂与我。
0: 不单那曹丞相，陈留的父老乡亲，还有我，都记挂于你呀。如今曹丞相平定北方，百姓们安居乐业，中原之地再无杀伐之声啊。
1: 如此，家乡的父老也可以安度春秋了。
0: 是啊，
1: 师兄，此番出使匈奴，莫非？
0: 哎呀，奉曹丞相之命，携黄金千两，白璧一双，特来匈奴见义归探。人是有言，欲兴其国，先修其师。然而宏愿未成，却遭杀害。如今曹丞相欲重修汉基，唯有师妹一人可担此重任。曹丞相亲备书信在此，师妹，请。

之耳。如今百姓难落，老夫欲完成你父的志愿，重修汉纪，此等大任非而不可。闻起老夫盼你归来，大汉盼你归来。

0: 王爷，汉国无力，强索夫人实乃欺人太甚。大汉元帅进兵，擒杀汉神。
1: 大汉，此事万万不可。
0: 王爷，难道你是惧怕曹操的威势和单于的严明不成？
1: 本王乃匈奴之营叛军回来，只是我是为夫人着想。
0: 王爷，
2: 你要问津难归吗？
1: 夫人呐，十二年来，你心系汉国，每日里郁郁寡欢，本王看得明白，却又无能为力。如今曹操有情，单于有命，夫人得以归汉，既能了却思乡之情，又能完成父志，夫人复盼你早日归来。夫人呐，

0: 人哪，这只虎将是我亲手所制，今日就送与夫人。
1: 这只玉佩

0: 老头子，你慢点儿。
1: 哎呦，你快点儿。
0: 好，快点儿，快点儿。

0: 谢呀，马上就回来了。
1: 是啊，曹丞相差人请咱二老去见小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了。老头子
2: 啊，
1: 宝贝，

0: 为大人免礼。
1: 阿丞相，今日铜雀台落成大典，举国同庆，众位大人纷纷以诗相贺，公子操之所作铜雀台赋更加更妙，公子虽然年少却如此多才，真乃我大汉之幸也。
2: 大汉之幸也。
3: 多谢众位大人褒奖。
0: 众位大人有所不知，今日还有一位大大的才女将登临台上。
2: 哦，但不知她是何人？
0: 就是才伯爵柴中郎侄女。
4: 众位大人，众位大人，闻听那温吉夫人是博学多才，妙语音律，乃当今第一才女啊。
5: 不是啊，他六岁之时，他父亲在大厅弹琴，盖着墙，他都能听出弹断了几根弦。亲女，亲女啊，
6: 亲女啊，
5: 亲女。
1: 列位大人，列位大人，丞相接温吉夫人归汉，继承父志，重修汉籍，此乃是天大的功德呀！
4: 天大的功德呀！
7: 主公，稍时温吉夫人到来，我等何不请他现场弹奏一曲，也好领略蔡中郎当年之风采。主公意下如何？
5: 甚好，
1: 甚好，甚好！
8: 温吉夫人到。
0: 有请。

0: 见丞相。
1: 台下可是燕儿？
0: 正是燕儿。
1: 燕儿，你受苦了。
0: 多蒙叔父挂怀，闻讯不。
1: 燕儿。

0: 请向二位老人请到。
1: 燕儿，你看，
2: 老家公，老家公，
3: 小姐，
2: 老家公，
3: 小姐，
2: 小姐，你终于回来了，周妈妈，小姐，你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3: 当夜，老爷被害，夫舍被分。我和老婆子为抢救韩继铸剑时被大火所伤啊！
2: 周妈妈，小姐，俺等了一天又一天，盼了一年呐、又一年，今天终于完成了老爷的托付。老头子。是老爷留下的韩晋残剑，我们保存了多年，今天就

0: 好，不愧是蔡中南的女儿，果然大气。
1: 大气啊！
2: 文吉夫人，闻听文吉夫人妙语音律，今日何不走上一曲，让我等也见识见识啊！
3: 是啊，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4: 二郎，手捧红。
5: 此乃胡笛之乐，胡驾。
4: 胡驾。
5: 孟姬归汉之事，夫君所赠。
4: 既已归汉，这胡笛之乐不闻也罢。二郎，你孤身归来，无依无靠。老夫做主，定为儿另选佳婿。
5: 叔父，
4: 此人对你真爱有加，况能助儿书写汉籍。
5: 叔父不可，我与先王约定，汉籍完成转回匈奴。
4: 既已归汉，匈奴的人和事也就罢了。
5: 叔父。
4: 二郎，你来看，董氏才华横溢，对儿爱慕已久，至今未婚。二弟才华出众，乃是当今第一才女，天作之合。老夫做主，命你二人即日成婚。
6: 丞相有令，文姬无父，董氏无妻，乃天作之合，命二人皆为夫妻，白头到老，同心同力完成汉籍。
7: 多谢丞相。

0: 龚大人，丞相督婚，群臣相贺，你这个新郎官当了，耶，那是何等的风
1: 光！是啊，多谢丞相恩德，多谢众位大人相贺，董四代夫人谢过了，谢过了。
0: 董大人，令夫人是名门天下的才女，实不相瞒，我这心里
2: 怎么样了？
3: 哎呀，金婚三日无大小，我们来热闹热闹，也是给他闹心房了。
4: 禀报大人，众位大人，这洞房不闹是光哭不笑，这洞房一闹，说说笑笑，这明年开春，就把儿办了。
2: 对对对，
3: 养老养老，养老养老。哎
1: 呀。不闹也罢。
5: 这顾家之生
1: 凄凉哀怨，
4: 如泣如诉。
0: 听到此音，这令夫人定是心中不悦呀。
1: 是啊，这回吧，
6: 不闹了，不闹了。
0: 董大人。
1: 列位大人，夫人，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这护驾就丢在一旁吧。
7: 你不愿听这护驾之音，倒也容易，求丞相收回这荒唐成命。
1: 曹丞相权倾天下，满朝文武哪个敢违背他的命令？况铜雀太监曹丞相告知天下，你我天作之合，怎说荒唐啊？
7: 什么天作之合，分明是置我于不义之地。
1: 夫人，你既已归汉，匈奴的任何事也就放下了。
7: 不，哪里有我12年的岁月，哪里有我一双千上骨肉，你让我如何放得下？
1: 不错，哪里有你12年的岁月，有你一双骨肉亲生，你就可以有一腔苦情。你可知我想我董四出身卑微，收留恩徒再造，朝廷祸乱，恩师遭难，恨自己身为书生不能相救，这些年来孑然一身，甘苦自知，唯有想起一个人来，我这心中才有些许温暖。师妹。

0: 兄妹。
1: 师兄之情，文静承受不起，一朝离散，数载飘零，文静的心已入苦境里。
0: 夫人，
1: 师兄，我们还是兄妹相称吧。
0: 这是从何说起呀？
1: 就从这十二年前说起。十二年前，我沐浴乱军之中，若非先王搭救，此生早化为灰烬。如今我在这里东方花中，前往与我那一双儿女鼓掌参灯。师兄，

0: 有你，丞相那里，我自会周全。
1: 多谢师兄，怜惜文静，心中苦切。
0: 指望师妹早日完成
1: 师父
0: 红卷。
2: 朕的乡亲收了一只芦花鸡，咱下厨呀，给小姐炖锅鸡汤，让小姐补补身子。
1: 哎，小姐是该补补身子了。自她从匈奴回来以后，为了韩姬，终日是没名没夜的。董先生劝她也不听，这样下去如何了得？还是老头子你想的周到。
2: 不说了。炖鸡汤去，
1: 走，炖鸡汤去。

0: 福门。
1: 你怎能进？咱要回一回一个人，你要领兵去找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拂去思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呀。

0: 儿媳秀在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
1: 多谢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

0: 蔡军军主，
1: 杨洪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人。

0: 是
1: 此旨可有外人？
0: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并无外人。
1: 母亲呐、啊！

去听啊，既然今晚你还在，哪里来的借口？

在街角孩子看。

0: 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爷昏花，人不请就拿，该死，该死。
5: 不敢将事，正好，
3: 正好。
1: 将。
4: 在，
1: 你去找了驸马。
4: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命。

汉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头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偷得府去，怀冤怀境，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
0: 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你

0: 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文扬地上四万本帐同回援军，那就不怕了。
1: 可要
2: 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呐。
0: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2: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南城呢？
3: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4: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2: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斟满红，外人冷漠，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3: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4: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5: 赶快自首！
0: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4: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0: 将罪的奴才。二七。天再降命，快领我儿花园参夺，宗保随我来。

护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花短。

0: 百姓。
1: 如今北凉寇边，朝议如何？
0: 兵不忘秦，立柱火矣，要多送命与藩邦求和。
1: 库仓空虚，哪来的金银粮米？老爱卿有何高见？
0: 哎，千岁。

沙门道，黄花山瓦家当代王，正如我见若有杨家挂帅印，管保那四人马到边疆，可惜元帅身

0: 他那样眼罩云南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杨府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杨府调剂。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调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还管他什么开调不开调，况咱们是阴牙至亲，还管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乃是在倒在库房打点一份祭礼，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2: 是。
0: 爱卿啊。

0: 呀呀，丫鬟，丫鬟，
1: 相公何事？
0: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0: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不足，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3: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严重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3: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3: 快去吧，去吧，
0: 哎呀呀呀
4: 呀！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3: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4: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3: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4: 去。妈妈，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爹有一次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5: 前人回礼。

剧

师妹，玉清官，我们守着旁人的婚。

趁着我酒犯了罪，冷可防，我当当

我胆惊。

下下尊宝小顽童。

0: 走走走，爱情随我一同去。
1: 慢慢慢呐，有话。

0: 郡主。
1: 天官人马该打敌不上你，你是刚被老秦捉，前来把小调请你入山中，再要守灵
0: 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柩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

0: 山。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

0: 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满蜀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林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离，咱们多加孝心也就是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错，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胜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去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碎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请啊。

捐躯之情，我倒不觉得呀。

锁杨元帅身体扛硬、啊、也不知代理是、啊、什么、啊

0: 条令叫元会边疆，哎，
1: 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0: 千岁。

0: 错。太君主赶好，
1: 庄里观想眼里没泪，可就是

0: 之情，长老会何动？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年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1: 是有些奇怪呀。

0: 错，不错，不错呀。
1: 想想就看看鹦鹉们出息，他不惜是有一把战门，走走走。

0: 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受令，你偏要受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鼓励出自何境，见字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中校，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就到老天大明里，你个老不死的。

远了又怕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

鸡，他果当得有回

说这话多轻是吧？我又怕十四哥的我两脚疼。

0: 老师看。
1: 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可气盖碰的这么疼。哎呦，也去。

听得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啊。说出哎呀那边咋有一团白呀、啊、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趟，我可不怕这一趟。哦，是小盗贼。嗯，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作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

0: 回竹吧。哎，篮里现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0: 多呀，郡主，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亲妈爷呀！你怎么跑出来了？
0: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来送饭，我
1: 别提了，还送饭哩，我差一点来不成。
0: 怎么了？
1: 今天呐，八千岁和寇天官前来吊孝，吊完孝，那个寇老头子定要受令。你想想，那我不得在那灵堂里陪着吗？后来呀，还是杨红给我送了个信儿，说是他们在那客厅里收，不到灵堂里来。我等他们睡着了，才得个空来给你送饭呀。
0: 哎呀，君主啊，像那寇准才高之光，遇事惊喜，万一被他看出破绽，这可是了不得呀。这
1: 你不要慌，他精能，我呀比他更精能，处处都防着他哩。哎呀，外边冷，走到屋里吃饭去。
0: 哎呀，罢了啊。

如今回的家来，咱老

0: 协议，咱母亲说不是定要辞朝归军，等咱回到河东还不是好好的一家人，况如今北辽又来寇边，那宋王爷急着找人替他去打仗，他知道你死了，咱呢可正好清闲清闲啦。
1: 怎么，北辽又来寇边？
0: 可不是嘛，听说呀厉害得很呐。

Ben Barone.

小黄，咱呐也不过和那月亮一样，有缺有怨，有命有恶。等那朝廷清醒了，还能让你美目一辈子。快吃饭吧，饭都凉了。

0: 下杨红，你来干什么啊？啊！
1: 杨元帅，别来无恙啊！
2: 罪臣杨延昭参见天哪！请起不要怕，哪怕白娘偷来过，
3: 白娘偷天官
1: 罢了啊。奸贼作恶天定成，乌云遮月定回命，杨家有功定要赏，元帅的元庆定要平安，为了反京不难宁，王元帅打得饱汉多良情，
2: 恩怨是小国为重，

实在有好喝的，别怪妹妹像是熊，我躲过来我年轻，妹妹我发发疯，难道我那老王嫂可是谁劝也不中，管教他必有情理有忠，脑袋上添上几个大

花园俺上黄汉生，可惜一桌没恰好，这一桌都说全落空，你骂我讨厌老不死。

枪将手下我惹兵啊，真不愧是杨文的媳妇，你呀

0: 君快快请起，本欲保你参加武事，也就是了。
1: 谢千岁。
2: 咦，寇天官，你怎么拿着靴子不穿，却把它给背起来了？
3: 这个，哈哈哈哈哈哈！为了防楚元帅抗击辽兵，保卫大宋江山，莫要说是背靴，就是永不穿靴，我这个糟老头子也是甘心情愿。
1: 天官起笑了，
3: 起笑了，起笑了。
4: 千岁天官，请到客厅打压茶。
5: 天官。

0: 冲突，马屁要齐先奏禀老佛爷。黄海一战，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远渡日本七河，与各地赔款一丘勾安。倘若开此先河，列强定然效法，到那时我大清必亡无疑。臣请老佛爷早下一旨，举签马关条约，唤40万同胞奋起抗日，挽我大清江山于江重啊！
1: 大胆，大胆马屁要，哀家亲赐你百官楷模，你却威武哀家。再敢多嘴，定斩不赦，退下。
0: 老佛爷。

0: 脚气套，成何体统？让他们走开，让他们走开。是何人？
1: 许长兄，字张仲短。
0: 为何来我花轿？
1: 听说一品大院马匹腰的千金要路过这里，在家有要事特来相求。
0: 一品大院的千金也是你随便见的吗？
1: 我今天一定要见。
0: 你真的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你大胆！
1: 把他给我，胡总。

0: 位小兄弟，你找我何事啊？只管说吧。
1: 少奶奶，你知道这个枪刃事故的孩子是什么人吗？他是大清烈士的遗孤啊！他的父亲是北洋水师的英雄，甲午海战跟随邓世昌与日本强盗拼命，葬身黄海，为国捐躯了。他的母亲不前之病，三年前也撒手西去，撇下这个可怜的孩子无人照顾，靠乞讨偷抢为生啊！恳请少奶奶发发慈悲，收下这个可怜的孤儿吧！
2: 哎哎哎，小兄弟，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你就此打住吧，请讲。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走开，让他们走开。
1: 妈，
2: 秋玲，
1: 姑奶奶，
2: 去些银子，每人发二两喜银。
1: 是，
0: 停下，你。
1: 六姑爷，你要是不发，我们就打道回府，不嫁给你了。
3: 好，我发，我发。咦，哎，你们听着，给下面每人发二两喜银。
4: 是。
2: 儿子，跟娘上轿。
3: 等等，少奶奶，只有一万言书，恳请少奶奶专程广叙。

今圣上光绪皇帝太监，我乃一介书生，仍为魏王有国，当下中华列强患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令天下人人知是。

有七国之帅，要想欧洲之荷兰乃弹丸之地，然则却成了世界第一大国。大不列颠乃几个小岛，然则却雄霸全球百年有余。以水之隔之东瀛小国，却让我泱泱中华一败涂地。

痹一怔，乃思路一跳，不竭见羌国之经验，我洋洋中华必忘

0: 昌，你可不能再撒野性了啊！记着，骂人的孩子爹娘是不喜欢的，往后啊，你少跟他们一起玩耍也就是了，可记住了？
1: 嗯，听娘的话，不然我真想剪掉他们的舌头。
0: 好好好，做一个乖孩子啊！
2: 少爷走好，
3: 我没嘴，我没嘴。

切，我自己能走。

赶紧夹菜煮啊。

0: 吃！哎呦，
1: 鸭子、哎！
0: 大哥、二哥，你们喝好没有啊？
1: 大哥滴酒未沾，我喝了，
2: 又吐了。
0: 为啥？嫌兄弟我的酒不好？
1: 不是你那酒不好，是你干的事太。鸭子、听说在迎亲的路上。你给那些乞丐们发了好几麻袋银子、还带了一个干儿子。哎呦，
2: 这都是我媳妇让我干的。
0: 那她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你别忘了，你是她丈夫，夫为妻纲，你懂吗？要得，他马家是大大户不假，可他刘家从北京到南京，咱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住人家的店，咱是庄园首富啊、啊！咱凭啥替他搁那瞎摆弄啊？啊！还有，你看他那双大脚，就像两条大船一样，恶心人不恶心人呐？
3: 啊，要得，这女人不裹脚，那是打你不到。
1: 大哥，你是一族之长，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呐啊！要是大伙都不按规矩礼教行事，那岂不是天下大乱吗？
3: 这谁说我不管了？这事儿我管定了。要得，让他赶快把脚裹起来。把那个干儿子赶快弄走，别坏了咱族的规矩。他若执意不听，我立马召开个全族大会，我说他的事儿。哎呦，
0: 大哥，没那必要吧？哎呀，
3: 快去吧！
1: 大哥，走，我他去。

0: 脚呀。
1: 哎呀，你怎么没裹脚呀？
0: 裹了，我嫌不舒服，又放了。
1: 嗯，你看了啥？
0: 啊，秋瑾的诗文。
1: 哦，秋瑾。
0: 嗯。
1: 哎呦，哎，听说秋瑾专与朝廷作对，你怎么能看他的诗文呢？
0: 在我看来呀，秋瑾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生不得男儿烈，心切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引人怅惹。绝妙好词，青霞自愧不如啊。
1: 难怪你不裹脚，你就是看他的书籍看多了。刚才我堂哥说了，明天让你把脚裹上。
0: 堂哥？
1: 嗯。
0: 他凭什么管我的脚呀？
1: 嗯，他是一族之长。
0: 我是双脚，不归你们族长管。
1: 你，哎呀，你还是把脚裹上吧。哎呦，哎呀，来城咱也不要了，给他些银子，让他走了算了。
0: 来城不能走。不能让烈士的亡灵寒心。好吧，你要是嫌我这双脚大，现在后悔呀还来得及。我带着来城回娘家。
1: 不后悔，不后悔，你和来城都不能走。脚好，大脚好，大脚站在地上踏实。

0: 赔得上，赔得上。
1: 那我怎么觉得你配不上我呀？
0: 啊？啊？马姑娘，俺刘家虽没恁爹的官儿大，可俺是中原首富。你在这方圆几个省打听打听，哪一家有俺家的钱多呀？
1: 你以为这钱多就能配得上我吗？
0: 那你说怎样才能配得上你呀？
1: 好，我告诉你，我在花轿里边看见城外边有一座桥都塌陷了，你就不能出些银两盖一座新桥吗？还有那么多的穷孩子上不起学，你就不能为他们建一所新学堂吗？还有看门那条大黄狗，你给他杀了。
0: 哎呀，你杀他干啥？
1: 他总是咬那些要饭的穷人呐。
0: 好好好好好，你说这三件事啊，我明儿个就办，中了吧？
1: 还有，王后，你不能再抽大烟了。
0: 我没抽啊。
1: 娘都跟我说了，你还敢撒谎？
0: 哎呀，我就好这一口戒不了了。
1: 你好吧，你要是不戒，那咱就分手。
0: 哎，好好好，我戒。不过要想我让我戒烟，你必须由马姓改成刘姓。
1: 凭什么？
0: 凭你让我戒烟。
1: 你
0: 要不改姓，我就不戒烟。
1: 好吧，只要你戒烟，改就改。
0: 空口无凭，
1: 自取为证。
0: 等等，我写你念。
1: 要得戒烟，情下姓刘，夫妇同心，财产共有，空口无凭，自取为证。
0: 好，以后咱这个家就叫你来当了。
1: 什么？我当？
0: 对，就叫你来当了。
1: 我不能拿着。
2: 你虐待丈夫，大逆不道！
3: 刘青霞，你欺我兄弟，祖国难容！
4: 丈夫是我的，我帮他戒烟，你们管不着。
2: 你快去召开全族大会，杀杀他的威风。
4: 好，我等着。
2: 你气死我了！
5: 圣旨下。县刘氏青霞仗义 热心公益，铺路修桥，行。

0: 学堂，扶弱济贫，百姓敬仰，特高封一品夫人，钦此。
1: 一品夫人，这一品夫人，咱走着，
2: 呛。

0: 这上兵藏天，
1: 下高藏身，
0: 刘家家门不幸，
1: 出了个祸事妖精，
0: 堂婶堂弟双双毙命，
1: 独吞家产，
0: 这天理难容。

0: 哥，你们这是？
1: 我们两家没饭吃了。
2: 赵妮，讨饭来了！讨饭来了！讨饭来了！
0: 大哥、二哥，你们这是成何体统啊？
2: 怎么，那么多叫花子你都能可怜，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俺哥俩吗？拿来。
0: 要什么？
2: 银子。
0: 要多少啊？
2: 5万两。
3: 五。
2: 500万两。
0: 大哥，多了点吧。
3: 1两都不能少。
0: 凭什么？
3: 就凭俺姓刘。
1: 俺刘家几代人，刘学刘汉，血汗钱，血肉红衣，恢宏无边。

0: 咔，
1: 刘青霞请了。
0: 哼，他二人状告你偷财害命，追讨他。

0: 婆母、我丈夫皆因病重而亡，土财害命，纯属血口喷人。你身为五品知府，理当据实评判，怎么可以听信一面之词啊？
1: 哎，大人，
2: 我堂婶堂弟身子骨一直都很硬朗啊！啊，这哪来什么重病啊？
1: 对，
2: 分明是他想独吞俺刘家的家产，故而想出这伤天害理的毒计，害我堂婶堂弟双双命亡啊！
0: 你有何凭据呀？证物何在？
1: 你，大人，我跟你说，
3: 你们暂且退下，我要与少夫人单独谈谈。少夫人，少夫人，你可看到了，那刘贤德哥弟俩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分你一份财产，你若不掉几个，他们会胡搅难缠，满世界的吆喝你说你偷财害命，整日里架在你门前那是骂骂咧咧，你说这日子还能过吗？少夫人，你可是一品大员的千金，又是朝廷御风的一品夫人，跟两个小人斗气，却不有许你的高贵身份啊！
0: 好吧，我不跟小人一般见识。知府大人，你说让我给他们多少吧？
3: 4万两。
0: 4万两？
3: 对，4万两。
0: 好，看在知府大人的面子上，我就给他们4万两。
3: 少夫人留步。少夫人，如今众怨大旱，朝廷正在发力，本府想为百姓办些好事，可苦于囊中羞涩。你们家是众院首府，是不是给本府爷？
0: 爷什么？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敲我一杠子？
3: 不，绝无此事。本府确实是想为百姓办起好事。
0: 好胜！我要是不答应呢？
3: 那你这一品夫人不徒有几世之名了吗？再说这官司我也就无法再问了。
0: 你好，知府大人，你要多少吧？

0: 我这一品夫人也要受人要挟，普通百姓又该如何呢？
1: 好，我就赏你40,000两。
2: 好，
3: 曹夫人慷慨大度，令人敬仰，功德兵送上。

0: 奶奶，张先生来了。
1: 张先生，
2: 阿姐，
1: 张中端，
2: 秋玲，
1: 哎，
2: 泡茶。
0: 是，
1: 先生，请，
3: 请。
1: 张先生，听说你不是去日本了吗？今日怎么？
3: 在下今日特来拜访。
1: 啊，先生请。
3: 请。大姐啊，刚才亲眼见你砸了这块功德匾，想必是你这一贫夫人也有难言之隐呐。
1: 唉，我这一贫夫人也要受人欺负啊。哦，张先生，你当年写的万言书我早已转成光绪皇帝，只可惜没有回音呐。
3: 光绪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介草民之威严他哪里顾得上听啊。
1: 说的也是啊，这国不国，君不君，我这眼前是一片迷茫啊。
3: 听说大捷社十里周鹏救济灾民，口碑颇丰啊。可天下这么大，靠你一己之力能救得了吗？
1: 依先生之见，请下该当如何呀？
3: 大捷可知孙文其人？
1: 宋文，他不是朝廷正在缉拿的要犯吗？
3: 你可知当年救他之人是哪个？
1: 是哪个？
3: 是令尊大人

乱。

0: 不不不不不不，这不可能。哦，
1: 大姐啊，当年慈禧下令绞杀孙文，是令尊大人拖着重兵之躯给孙先生送去口信，孙先生这才得以逃出国门，到达东瀛。
0: 张先生啊，家父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他怎么会
1: 大捷呀？啊。

0: 提过此事啊？
1: 此事走漏风声，会遭满门之灾。马老总督果儿守口如瓶，不曾对任何人讲起。
0: 真有此事？
1: 千真万确。听说令尊已经谢世，中端代表孙先生特来贵府，一来致谢，二来致哀。
0: 多谢了。唉，现实无情，路在何方啊？
1: 路在东瀛。
0: 什么？
1: 大姐，在东瀛，一股能救中国于危亡的力量正在那里聚集。剑湖女侠秋瑾也在那里为共和呼号啊！
0: 怎么，秋瑾也在东瀛吗？
1: 正是，大姐，她和你一样，也是富贵人家出身，可为了救王屠村，她背叛家庭去了东瀛。哦，大姐，别再犹豫了。跟我去那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
0: 好，正好我二哥要去东瀛考察，我和你们一起去。

0: 酒不笑忧国泪，旧时应仗冲群才。
1: 新疆十万头颅血，西亚乾坤力挽回。
2: 中端，这是求职的诗吧？
3: 是啊，留学生们都在欢送啊。
2: 那你带我去见秋瑾吗？
3: 只怕你看不见他了。
2: 为什么？
3: 中山先生说，秋瑾大姐已经回国发动革命去了。
2: 哎呀，太遗憾了，我们可是擦肩而过呀。
3: 大姐，你来之前，陈天华，他，
4: 同胞们，快快醒来，看呐！我们的尊严，瓜分了我们的国土，中国危在旦夕呀！天华无。

0: 为了精心国人，这个满腹经纶的天才竟然投海自尽了。
1: 请钟山先生为我们演讲。

再等下去就要亡国灭种了，欲洗尽我民族之大耻辱，只有打垮这个祸国殃民的清政府，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0: 官，我要拜见孙先生。
1: 孙先生，我是张中端呐、啊。河南的刘青霞已经到了东京，她想拜会先生。你看，哦，对，就是河南开封赈灾放粮救济难民的那个刘青霞。哦，先生同意会见她。好，好。什么？你还要给她题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人呢？

0: 自由好，仲夏少萌芽，月似河声北低北，洛阳之鬼写春花，开遍自由花。哎呀，好词好词啊，大气磅礴，有余精良，好啊。大姐中端佩服啊。
1: 我怎样向朝廷交代呀、啊？你就饶了我吧。
2: 是啊是啊，
3: 大姐，你可不能莽撞啊！
4: 哎呀，我一看见他这条辫子我就难受，我要让二哥跟上时代，跟上潮流。哎、
1: 死丫头啊！你从小就会欺负我。哎，你有你的潮流，我有我的时代。哎呀，你为啥要难为我呀？东端、啊，你说对吧？

0: 吃懒呐、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话儿就谢了。我把你逼做月儿，我就杀了。你来了，月儿就无光了。
1: 哎呀，好使好使啊！中短，写给谁来？
0: 写给一个朋友的。
1: 朋友啊，女朋友吧？
0: 这，
1: 拿来让我看看吧。
0: 别！
1: 哎呦，我学习吧。
0: 别！大姐啊，二哥的辫子你剪了吗？
1: 啊，二哥说了，只有留住这条辫子，才能够保住官位。只有保住官位，他才能够暗地里保护我们。不过，早晚我得给他咔嚓了。哎，你笑啥了？
0: 你们兄妹呀，太可爱了。哎，大姐，你看，这是什么？
1: 巾帼英雄，天下为公。这是。
0: 大姐，在中国同盟会最为困难的时候，你慷慨捐献了10万两银子，中山先生感慨不已啊。亲笔为你题写这8个大字啊。
1: 什么？哎呀，我太幸福了。中段，从今往后我这颗心跟定中国同盟会了。哎，你看。
0: 这是
1: 周树人先生写的文章，句句振聋发聩，直抵国人灵魂深处，太有见地了。
0: 是啊，哎，只可惜这么好的文章没有地方发表啊。
1: 有啊，我想办个刊物，名字就叫河南。
0: 大姐，你太可爱了。
1: 你说我什么呀？
0: 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拿来你看啊。

我把你比作华儿，我就笨了，你来了。

什么样的艰难与险阻，我都要加入同盟会，提前回国与你们一起参加战斗。

0: 刘家出个丧门星，
1: 他日本鬼来胡闹腾，
0: 胡闹腾。这眼看这家产要抛洒尽，
1: 他不心疼，咱心疼，
0: 咱心疼。哎，哎，来成，
2: 来成，
3: 大伯、二伯，有事儿。哎呀，
2: 来成，你知道吗？恁娘她病了。
3: 啥呀？哎，俺娘她没病啊，
2: 她是这儿病了。
3: 这儿病了？
1: 神经病啊！
3: 这，
2: 他从日本回来，啊，光建学校就花了十几万两银子啊。啊，见了那些叫花子们也是大把大把的给他们银子，可是给你，哎呀，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不给你买，他不是神经病，那是啥呀？哎呀、啊，
1: 遇到这样一个神经病的娘，可是苦着俺的来成乖乖儿了。哎，
2: 这来成啊，这他不疼你，大伯疼你。来来来，这银票啊，你拿上。买衣服和零食用 啊，
3: 啊！不不不，大伯，俺娘不让我乱花钱。
1: 孩儿了，不乱花钱可不等于不花钱呐、啊！啊，这正长身子骨嘞，这零食可得吃啊，孩儿啊！你看看这衣服破成这，不得买件新衣裳啊？那娘连这点零花钱都不舍得给你啊！哎呦，这亲生的和领养的就是不一样哦。哎，
2: 不一样啊。
1: 拿住哈，
2: 来成啊，这一段你娘是不是老跟外人来往啊？来成啊，这林娘她要是如果跟乱党来往，那咱刘家一族人可要摊上事儿了，
1: 摊上大事儿了，
2: 就连你也得陪着杀头来。
1: 咔嚓，
2: 你懂吗？
1: 懂吗？啊？
3: 我懂、哦啊、我懂。
4: 他懂。

0: 我先生看你来了，更端，请坐。
1: 众端，起义之事准备的怎么样了？河南同盟会会员已经超过前任，大家情绪高涨，是以秦王朝决一死战，万事俱备，只差军火，军火一到即可起。嗯，只是50万两银票买军火够用吗？够了，足够了。大姐。
0: 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一定把你的义举告诉给全国的人民。不，我捐的不过是钱，可你们出的是命啊！全国人民应该记住的是你们。
1: 大姐，
0: 中段，你带人购买枪支弹药，我带人散发传单，咱们分头行动。
2: 快来！
3: 二哥，天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吗？
4: 听说有贵客到来，我们特来拜会。
0: 贵客？
3: 啊，
4: 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呀。
3: 我明明看见有人来我这里。
0: 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哎，弟妹，咱们刘家乃是大户。
0: 有贵客到来，这不见上一面，这大礼不同吧？<笑>大哥今天突然通大礼了。好，我再说一遍，我这儿没来什么贵客。天色已晚，你们出去吧。
3: 贵客到此，俺哥俩一定要见。
0: 一定要见。有人呢？你不要欺人太甚，抬头。 看看客厅那块匾是谁送的？是光绪皇帝。皇帝的老师，你知道是谁吗？是我二哥，我府乃一品大员，两广总督，就连李鸿章的亲哥都敢抓，慈禧的床把也敢当面的揭。你们！
3: 你们别把我惹急了，惹急了我对你们可是不客气。弟妹呀，这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这大清朝追咱可是不薄呀，那些穷鬼们反清，咱可不能跟着反清啊。这大清朝灭了。 这遭殃的还是咱们刘家，哥是怕你犯浑，过来给你提个醒，啊，你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我走了，中断，大姐，中断，大姐，等着你的好消息。

0: 一品夫人也烦情，千古奇闻百世情，奈何他的后太硬，包管为我还要玉佩奉行。待留情下不请进来。哎呀，夫人受惊了，受委屈了，请坐上茶。
1: 不必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哎呀，还是直性子呀。夫人，下官有一事不明，特向夫人请教。
1: 你是想问我为何资助同盟会？
0: 对呀，马家实受皇恩，你又是玉凤的一品夫人，为何与叛逆为伍？下官事事的不解呀。
1: 哼，有些道理你是不解，但有一点你是明白的。
0: 请问哪一点？
1: 四万两。
0: 四万两啊！下官要钱是办好事了。
1: 真的吗？只怕是办了你自己的好事吧。大清朝正应有了你这等敲诈勒索办好。

人，所以才腐朽不堪，人受外侮欺凌，百姓痛苦万分呐、啊。同盟会让我看到了强国的希望，而你们才让我洞穿了弱国的

说一走到今天，起因有，你心里自然明白。难道还需多问？

啊，夫人说言不无道理，不过要想救国还得先保性命，看在妈家的份上，只要你悔过万事琢磨。认罪悔过得处啊。

0: 大姐，中断。大姐，怎么你？中断，大姐怕你寂寞，我来陪陪你呀。中断，皮肉之苦，倒能忍受，可愧疚之心。 是难平息呀！
1: 何以如此啊，
0: 大姐？郡火北寇，七一时半，又连累你神仙老主，我有愧呀，大姐，我对不起你呀！

0: 了，这是大街的福分呐。好了，别难过了，起来吧。记得在日本写的那首诗吗？
1: 哦，记得。
2: 大姐，
0: 中端呐，我想让你再念一遍给我听，好吗？
2: 大姐，
0: 念吧，念吧。
1: 好，我念。我把你，我把你比作花儿，我进奔了，你来了，花儿就谢了，我把你。做月儿，我竟傻了。
0: 念哪，念哪，
1: 我就傻了。
0: 中断，这首诗是为我写的。
1: 你来了，月儿就。

0: 刘丞相，看在你二哥的份上，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两份悔过书，只要你们签上字，我马上放任。
1: 平将十万头入雪，许霸乾坤李纨魁。
2: 枪毙！

短。

0: 刘家家门不幸啊，咋出个这样败家的娘们？
1: 大白，你怎么了？
0: 赖昌啊！哎呀，你知道吗？能让他疯了呀！
1: 啥呀？这
0: 能让他要把全部家产都交给冯玉祥办教育啊！他
1: 这不会，俺娘他不会这么傻。
0: 哟，
1: 傻孩子，
0: 你还蒙在鼓里呀？啊，他把捐赠书都写好了呀。
1: 这。
0: 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往后的日子那可咋办呢？
1: 这不，我到安阳找他去。哎，
2: 来成。
0: 哎呀，来成啊，就恁娘那脾气，他决定了这事儿。八匹大马是也拉不回来呀，
1: 那咋办呢，大白？
0: 赖成啊，恁娘她不是有肺病吗？你呀，你就说这是治肺病的药酒，
1: 这好。
0: 只要他把这瓶药酒喝下去，那你的万贯家产就能保住了，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
1: 这不，我不能。
0: 哎呦，傻孩子，一旦恁娘把捐赠书交给冯玉祥，那你就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啊，你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的子孙后代也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你明白吗？
1: 这，
0: 来成，这要饭的滋味你不会忘了吧？回过头好好品品吧，你好好品品吧。

吃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是晴齐奶奶盖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我中

0: 一乱我那就洗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你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的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难成无故，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心

0: 看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呢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朋友们说了，为了让大家早日体验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之处，我决定呢把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啊免费获得熊胆眼贴。很多眼病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啊都坐不住了，纷纷啊打来电话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儿，打电话询问工作人员，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不用花钱就能免费用上熊胆眼贴？我告诉大家啊，这事儿千真万确，是真的。您放心的拨打电话免费领取。我也提醒啊大家，这批熊胆眼贴的数量不多，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我跟大家讲过，我应邀主讲珞珈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为的就是让传统的维吾尔族医药走出新疆，让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除瘴通脉疗法、西域治眼奇方，为我们全中国的眼病患者造福，治好眼病，带来光明的希望。咱们老百姓啊得了眼病不容易，很多人的治病经历啊都很坎坷，都走过了不少弯路，眼睛啊刚开始难受的时候，看不清的时候，能挺就挺，一想到自己啊每个月就那么点养老金，也不舍得呀花钱上医院看病，怕花钱更怕花冤枉钱，顶多呢去药房啊买瓶便宜的眼药水。大家想想啊，那廉价的眼药水除了有一点滋润和消炎的作用，哪能治眼病呢？所以啊一般人得了眼病啊都是病情越来越严重，视力呢大幅度的下降，就算后来啊实在挺不了了去治，治疗手段呢也不过就是消炎、降眼压、做手术，这三板斧啊都用完了，不管病好了没好也都是束手无策了。不过呢这些方法说是治疗眼病，可往往啊连保住视力这么简单的要求都做不到，还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视力越差，最后呢使得很多的眼病患者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疗，花了不少冤枉钱，视力呢也一点啊没恢复。不光呢普通的老百姓这样，就算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一旦得了像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复杂的严重的眼病，也照样啊没有正确的治病方向。
2: 胡老师，听您讲到这儿啊，我想起之前有一个新闻哈，就是国内一位知名的急诊科的医生在媒体上是控诉某家全国连锁的眼科医院哈，因为他在这家医院做了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但是术后三四个月啊，非但视力没有好转，这每天还头晕脑胀的，工作生活都严重受到了影响，连孩子都不能抱啊。不过这家医院声明说呀，手术的各项操作都符合流程，不存在问题。
1: 这件事呢，我也知道，这位医生啊，是在手术后出现了右眼孔源性视网膜脱离。这件事说明什么呢？眼病啊，是真的难治。手术风险啊也是实打实的存在，哪怕你自己就是医生、专家、教授，去再好的医院也有可能呢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我曾经啊治疗过的一位病人，他本人呢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眼科专家，还和我呢是老朋友了，他的名字啊我就不说了，我们平时啊都叫他张教授。当张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求助的时候，说实话呀，第一眼看到他

0: 我都没认出来，他戴着大墨镜，整个人啊看起来非常的消瘦，再也不是我印象当中的文质彬彬、神采飞扬的模样。我说：“张教授啊，您这是怎么了呀？”听到我的声音啊，他缓缓地摘下墨镜，我一看啊，他的右眼灰蒙蒙的，晶体啊已经完全混浊了。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已经啊是属于白内障的过熟期，离失明啊只差一步。张教授啊详细地跟我讲述了他的病情。作为眼科专家，他对自己所患的白内障再熟悉不过了。如果说前期不控制住，到了后期就要换人工晶体。但是即便换再好的晶体，也未必啊能保住视力。
1: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400-996-9819。
0: 后续呢，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并发症，所以啊，他决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不做手术，保住自己的眼睛。张教授啊，动用了自己这些年积攒的人脉，从确诊白内障开始，一直用到都是进口的临床一线用药。可没想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呢，他的视力啊还是越来越差。然后呢，他就有点着急了，开始看中医，汤药、丸药都吃了，针灸也扎了，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啊，他忽然啊想起了我，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啊。曾经的西医医学在医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尤其在眼病治疗方面，很多的技术和方药啊达到了治疗效果，直到现在啊都可以称为奇迹，就算是现代医学都无法拥有的那个高度了。所以啊，他联系我，可我当时啊正在新疆天山深处做野生药材研究，那个地方啊没有手机信号，他也呢就没联系到我。可他着急啊，他知道这个眼病的治疗啊耽误不得，就去打听其他的治疗眼病的民族医药。可是呢，得到的药用了2个月还是没有效果。他一看不行啊，又联系我向我求助，这才有了我们的见面。当时啊，张教授直接啊就说了，说：“哎呀，小胡大夫啊，我听说民族医药治疗疑难杂症效果挺好的，为啥我用了呀都没有作用啊？”我听完啊就笑了，我说呀，张老啊，用我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啊，您这是病急乱投医了。我们民族医药的治疗效果那是毋庸置疑的，不用

0: 怀疑的。但是啊，民族医药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苗族医药擅长止疼治疗风湿，蒙古族医药擅长治疗跌打损伤，而最擅长治疗眼病的有且只有西域医学，也就是我们维吾尔族医药。您的眼病啊，必须用我们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才能够治好啊。
1: 这可真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治疗的方法选错了，不仅白花了冤枉钱，还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啊。
0: 是啊，张教授听完我的话呀，也是恍然大悟，后悔不已。所以啊，这一回啊，他严格的按照我的要求，经过一个周期的治疗，他的眼睛啊，从一片混沌啊，变得黑白分明了，角膜呢变得清亮，视力呢也随之提高了。原来呢，看东西模糊、重影、怕光的症状也都没有了。因为我不仅啊是治好了他的眼病，还挽救了他的职业生涯，保住了他的饭碗。要知道他是眼科专家呀，如果他自己的眼睛都有问题，都看不清楚，他还怎么给别人治病啊？哪个眼病患者还敢找他看眼睛啊？所以后来啊，张教授利用自己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推荐我在十几个省市，甚至是国际性的眼科会议上做报告，把维吾尔族的眼病治疗理念和方法介绍给更多的同行，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可能呢，会有不少眼病朋友啊，此时产生疑问了，为什么张教授的白内障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的药都没有什么效果呀？用我们的维吾尔族的方药就立竿见影出现好转了呢？原因很简单，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针对眼病的根源，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单眼通道，对受损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那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如果眼毒和代谢产物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就会由透明变为浑浊。这时候啊，我们看东西啊，就好像啊眼前有了白雾，而且呢时间越久，雾呢越重，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只有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啊逐步的恢复洁净明亮，才能从根本上治疗白内障。这也是为什么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就能够实现不开刀不手术治好白内障。
1: 胡老师，您刚才提到了白内障手术，我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啊都非常关心白内障到底能不能做手术，那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0: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白内障初发期如果通过合理的治疗是完全可以康复的，但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发展到成熟期甚至过熟期，这个时候啊，大家呢是可以接受白内障手术的。不过呢，对于白内障手术啊，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白内障手术啊，不是万能的，不是说做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后顾之忧了。而且呢，越到白内障的后期，手术的风险越大，越容易出现更多的病症，甚至失明。这是因为手术啊，即使换了晶体，但是如果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后续营养跟不上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眼睛啊还是会出毛病的，就是我们医学上讲的后发障，老百姓口中的白内障术后复发。所以啊，我建议所有的白内障患者不要等到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再去治疗，尽早的用上。
2: 有一个神奇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 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

0: 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前缘，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更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神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的神秘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
2: 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胡家世代行医，玄胡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到了我这辈儿啊，我不仅继承了家传的中医，也深入学习过西医。最后呢，我选择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上面。它既能快速地控制症状，保住患者的视力，又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尤其啊，这次我应邀主讲珞珈光明之家，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维吾尔族医学的除障通脉疗法，减少失明的悲剧，挽救一个个濒临绝望的家庭。
3: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2: 在研究维医维药的这30年里啊，我走遍了整个新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新疆啊非常的大，有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大家看新疆是不是啊是个大地方？你要是坐火车，一天啊都出不了新疆。坐飞机的话，最便宜的机票也得上千。来新疆旅游，景点东一个西一个， 没有一个月甭想啊逛完这些著名的景点。当然呢，也正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才有了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是丝绸之路贯穿其中，形成了包容开放的西域文化。新疆的维吾尔民族人热情好客，忠贞善良，他们可以吃肉，但代表忠孝节义的四种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具体是什么呢？第一是不能吃马肉，因为马呀终生劳作，无私奉献，一辈子任劳任怨，没有任何怨言，象征忠。第二呢，不能吃骆驼肉，因为在喝水的时候，骆羔啊会等待母亲喝完再喝，在缺水的沙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象征孝。第三，不能吃鸽肉，鸽子呀是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一旦配对就感情专一，形影不离，象征节。第四呢，不能吃狗肉，因为狗啊终身呢跟随主人，无论主人贫穷还是富裕，主人是虐待它还是善待它，它都会不离不弃。正如我们经常说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所以狗啊象征义，不能吃。除此之外啊，维吾尔民族人讲究力行善事，他们认为啊有几件事儿不能做。一，不孝顺父母的事儿不能做。第二，贪淫好色的事儿不能做。第三，贪便宜的事儿不能做。四，不尊重师长的事儿不能做。五，偷盗的事儿不能做。六，说假话的事儿不能做。维吾尔民族人啊，做任何事情啊，都讲究至真、至善、至美。
4: 胡老师，我们看新疆人的眼睛特别的明亮哈，这是不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明亮的眼睛代表着他们拥有纯洁善良的心灵啊。
2: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我在新疆啊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啊让我感受到了维吾尔民族人的热情、善良、质朴，感受到了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更让我啊学到了维吾尔民族人独特的治病方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啊最擅长的就是以各种自然物产入药，而且啊这些药材啊也影响了中医药。比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呢就记载了很多的维药，像阿魏、茜草、胡黄连、胡麻、胡桃、茴香、红花、碧柏、繁茴香、鹈鹕、羚羊角等等100多种。还有大家都知道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的秘药最擅长啊治疗各种眼病。刚才我们说了，维吾尔民族人啊眼睛啊特别明亮，但事实上新疆地区啊早晚温差大，紫外线辐射强，在和它同样自然气候条件的西藏啊常住居民的眼病患病率高居全国第一，所以啊新疆人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从古至今维吾尔民族医药的护佑密不可分，离不开他们的治眼护眼奇方妙法。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从来没听说过维吾尔民族医药，或者啊听说过也没见过没用过。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医生甚至有一些中医大家也曾经尝试用除瘴通脉的方法治眼病，但治疗的效果没有维吾尔民族医药好，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啊其实很简单，医生医术再高也只是掌握治疗手段，想要真正治好病还得靠药物的作用。传统中医的组方总是无法跳出中药方剂君臣佐使的固定设计，用药啊也都是无功无过的普通原料，而没有好药的医生就像啊战场上没有武器的士兵，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0: 维吾尔民族医药因为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孕育而出，有东西融合的西域文化，还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物产，所以啊，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医学，维吾尔民族医药最擅长啊将自然物产入药。这些药材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来源呢我们根本想不到，组方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立竿见影。其中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核果藤等等，都是能除障明目、清除异常黑胆汁及胆液质的药材，活性极强，功效极好。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对黑胆汁及胆液质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民族医学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认识。为什么很多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根源呢，就是这些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民族医药有独特的配方和独有的炮制工艺，并且呢历经千年经受住了考验。像维吾尔民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化炼法等等，这些方法是西域特有，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啊，对药物起到了升华作用，不仅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起效。这也是维吾尔民族西域之眼奇方能够做到除障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
0: 新疆呢有一个乡叫做奇曼塔格乡，奇曼塔格是维吾尔语花草山的意思。这个乡啊面积有 6.5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北京市、11个上海市那么大。然而呢，从卡纳斯湖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纳拉提草原到天山天池，这么大的地方我都去过了，都做过新疆野生药材的研究，特别是从最东边的哈密到最西面的喀什，从最北面的阿拉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每个地方的眼病患者啊我都接诊过。有一次呢，我到伊犁牧区给一位独居的老人治眼睛，结果呢回去的路上啊不小心呢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右腿摔伤造成了骨折，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但我啊从来不后悔，任何治病的辛苦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的是啊遇到了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因为啊来找我看病的人啊大多都是重症难症的眼病患者，这些患者啊只要眼睛还有光感我都有办法治，最怕的是啊眼睛啊一点光感都没有，已经啊完全失明了，这时候啊谁呢都无能为力了。
1: 哎，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哈，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很可惜啊。
0: 所以啊现在我才要尽我的所能推广西域治眼奇方，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其实呢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元朝的时候，维吾尔族医药在中原地区很兴盛的。大家都知道元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呢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就是西域人，其中包含了维吾尔族人，三等北方汉人，四等叫南人，南方的南，是最后被蒙古

0: 人征服的。原来啊，南宋啊境内各族人民，因为当时啊西域人地位高，所以元朝对维吾尔族医学很重视，很多西域名医啊被请到了元大都，与其他的民族的医生呢就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元政府呢还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叫《回回药方》，有36卷，其中呢有一卷啊就是专门啊治疗各种眼病的维吾尔族药方。可惜啊，随着元朝的灭亡，很多书籍呢都在战乱中焚毁了。这本《回回药方》现在呢也是仅存残卷了。因此啊，当我整理维吾尔族方药的时候，发现一些药方不是通过书籍文字，而是通过师徒父子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至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只有这样的方药才真正称得上是秘方奇方，比如说我们西域治眼奇方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1: 那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瘴泽海府方，是不是也是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才传承下来的呢？
0: 是的，像我是从玉怒司老人那里啊知道的除瘴泽海府方的配方，我们是师徒关系，这是师父传授给徒弟，而玉怒司老人呢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啊知道的配方，这是父子相传。据玉怒司老人说呀，这个方子啊在他们家至少是传了5代，组成除瘴泽海府方的药材有7味，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核果藤、玫瑰花和芦荟，即便口口相传没有文字也不会出错。这7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呢西域药材的药力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能够发挥出除瘴通脉的作用，让包括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关于西域治眼奇方呢也有很多的历史传说，比如说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眼睛非常的不好，朋友们看过忽必烈的画像吧，他呢比较胖，有200多斤，平时呢喜欢喝酒吃肉，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原来呀，皇宫里面呀笔直的路现在呀他看成了弯的了，而且啊浑身没有劲儿，爱出虚汗。当时呢很多的大夫啊给他治眼睛啊都没有治好，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维吾尔族大将阿里海牙呢献给忽必烈一种药散，说这是西域名医根据世代传下来的药方配制而成。出于对阿里海牙的信任，忽必烈呢就用上了药散。几天后，忽必烈发现自己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再也不变形了，而且眼睛啊也不红不疼了。坚持用了半年啊，忽必烈又能骑马射箭了，还非常有准头，非常的高兴，给了阿里海牙非常丰厚的赏赐。可能有的朋友啊听出来了，忽必烈得的不是单纯的眼病，他患有糖尿病。他的眼病啊实际上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致盲性很高的一种眼病。糖尿病本身啊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呢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是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是在失明前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瘴通脉， 青虫一

0: 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只有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西域治眼奇方。
1: 胡老师，现代社会糖尿病发病率很高哈，患有糖尿病眼病的病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是不是经常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来救治这些患者呢？
0: 是这样的，最近啊，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是我之前救治的一位眼病患者写来的。大家可能比较惊奇啊，现在还有人写信吗？真的有，尤其是这些眼病患者啊，写信啊，对于他们来说啊，有特殊的意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受眼病折磨多年了，别说提笔写字，就是看字啊都费劲儿。现在眼睛好了，自己能写字了，这是莫大的幸福啊。而且我行医这30年从来不收患者的红包，不收患者的礼物，写信呢也是患者啊对我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我收到这封信里面还放着一朵花，一朵柔软漂亮的棉花。为什么送棉花呢？因为啊，写信给我的患者是我们新疆的一位棉农。大家都知道新疆盛产新疆棉，新疆棉花呢被誉为中国第一棉，因为新疆啊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降雨少，沙质土壤多，这都是生产好棉花最重要的条件。就拿新疆沙雅县来说，这里的种棉大户啊就特别的多，家里啊都有几千亩的棉花，年收入几百万的不在少数。给我写信的这位患者叫安妮瓦尔，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位种棉人，家里呢有几百亩的棉花，一家人呢本来呢不愁吃喝，和和美美的，可这一切啊就因为安妮瓦尔的眼病被改变了。安妮瓦尔73岁，患糖尿病17年了，一直啊吃降糖药，血糖呢控制的还可以。从3年前开始，安妮瓦尔啊发现自己的眼睛花得很厉害，看书看报根本啊看不清上面的字，而且啊眼前啊还有黑影啊来回飘动。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当中呢已经有了积血，所以啊视力下降得非常的厉害。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分为6期。前3期的时候啊症状不明显，等到第4期以后症状就开始明显了，而且啊视力下降是越来越严重。安妮瓦尔这时候呢就已经是到了第4阶段了，玻璃体出血，而且呢视网膜中呢新生的许多的血管，这些血管啊不断的破裂出血，导致眼内出现了感染。到了第6阶段，视网膜呢将会完全的剥离，那个时候啊眼睛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安妮瓦尔在医院接受了视网膜光凝治疗，利用激光治疗破坏新生血管，避免呢病情进一步发展，防止呢视网膜脱离。这个隔一段时间呢就得啊做一次，一次呢最少几千块钱，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一次呢，安妮瓦尔啊正在棉田旁看着工人收棉花，忽然啊就觉得眼前啊像是闪电一样闪光，接着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到医院一检查，这是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随后呢紧急啊进行了复位手术。从这之后短短5个月，安妮瓦尔做了4次视网膜复位手术，眼看着失明的危机啊越来越近了，安妮瓦尔的内心啊几乎崩溃了。虽然安妮瓦尔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新疆维吾尔族老人，但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接受过教育，读书识字，有知识有文化，如今眼睛不行了，不能读书看报，也不能去看自己的棉田，更别说载歌载舞了，他的心里啊是特别的绝望。当他呢找到我的时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哭了，他说呀，我的名字啊本来就是最光明的意思，可是我现在的眼睛啊却要看不见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生活这么好，我却

0: 马上看不到了，真的是不甘心啊。
1: 那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这是因为啊，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所以啊，眼底会供血不足。糖毒呢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刚才我讲过了，西域治眼奇方能通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彻底的治好糖网病。就像安妮瓦尔老人，他用上了一个月，感觉呀自己眼屎变多了，不过呢看东西逐渐清晰了。其实啊，这就是眼睛里的异常黑胆值、胆液值随着其他的垃圾毒素在往外排。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他的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甚至可以操作收棉花的采棉机了。在给我的信里啊，他写道，当我看着风吹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我这心里啊，比大中午啊吃一口我们新疆的西瓜都舒畅。在这里啊，我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像安妮瓦尔老人一样，早日摆脱眼病痛苦，重返光明，去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胡老师，您一直肩负着医生治病救人的使命，无论是在退休前还是在退休后哈，在这条与眼病奋战的道路上，您是从未停歇。那我想啊，您也一定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吧。
0: 就在前几年，有一位乌鲁木齐的企业家，也是一位民间艺术家，叫王里克，就曾经啊慕名啊来找我看病。王里克呀，祖辈做珠宝和地毯生意的，当时啊，他找到我的时候呢是65岁，有很严重的白内障，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说到白内障，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当中可能啊就有很多白内障患者，包括我节目开始讲的那位维吾尔族老妈妈，也是因为白内障失明。王里克早年啊是高度近视，眼睛啊经常发炎，后来呢出现了白内障。他非常热爱他的地毯艺术创造，只能停止了。更严重的是，公司进行贸易的新疆羊毛毯价值都很昂贵，可是他眼睛不行，就没法进行甄别。就因为这个缘故，公司啊曾经损失了上百万，无奈之下只能让自己的徒弟儿女呢来挑大梁，自己啊辗转各地看自己的眼睛，国内外啊跑了一遍没什么效果，最后呢却又兜兜转转的回到了乌鲁木齐，回到我这儿了。最开始啊，王里克考虑做白内障手术，可是他年纪不小了，不想冒风险。他知道很多白内障患者即便做完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不是很理想，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白内障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有失败率的，所以在手术之前呢要签手术同意书，意思啊就是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呢，白内障手术之后呢还会出现后发障，这个概率呢在 70%。 后发障处理起来比白内障本身呢还要棘手。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每年啊都有超过500万人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导致失明，一下呀突然失去光明的滋味，谁又能承受得起呢？那大家常用的眼药水和各种滴眼液就更没有太大意义了，它起到的作用只是代替人工泪液，和我们自己流眼泪的作用是一样的，暂时啊得以舒缓，而用得久了还会刺激眼角膜，加重眼病。其实啊，人得白内障的过程啊就跟我们煮鸡蛋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个鸡蛋清从水汪汪的透明液态逐渐变硬变白，那么这个白内障发生的过程就是我们

0: 眼内透明的晶状体，由于单眼通道堵塞之后，营养成分不能够濡养它，眼毒堆积在晶状体，晶状体就会越变越白，最后呢，白内障发展到严重程度，那个透明的晶体就像煮熟的鸡蛋清一样，完全失去透明度。所以严重的白内障患者，你看他的那个瞳孔，我们正常那个瞳孔里面是黑色的，让人感觉深不见底，可是白内障患者的瞳孔确实是白色的。晶状体变得不透明了，变成了瓷白色，就像是我们拿着一个白色的盘子挡住了眼睛，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呀？是不是就失明了呢？那么我们说，让煮熟的鸡蛋再变成生鸡蛋，我们做不到，但是让我们的晶状体恢复透明是可以做到的。
1: 除障通脉疗法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哈，那我相信这位芒里克先生一定通过治疗重见光明了吧？
0: 是这样的，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啊，如果人体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增多，干眼通道被堵塞，眼毒啊就会堆积在晶状体，同时呢，营养物质啊也无法濡养晶体，这样呢，晶状体就会由透明变为混浊，引发白内障。那么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让晶体由混浊变为透明，并且不会复发，没有失明风险，让我们的视力水平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内出现一个质的飞跃。那么当时啊，芒里克的白内障已经很严重了，到了未熟期的后期，和成熟期已经接轨了。这个时候如果及时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治好，如果这个时候再耽误，可能啊，最快1个礼拜以后完全到了成熟期，那就必须做晶状体置换手术了。既然芒里克选择信任我，我也不能辜负他的信任，我就给他用上了除障通脉疗法，用维吾尔民族传承千年的除障泽海府方，配合外用的熊胆眼贴，内服加外用，双管齐下。用到半个月，他给我来电话说，胡医生啊，我特别感谢您，这些年啊，我一直治眼病，给我的感觉啊，是眼病啊，虽然一直治着，但是啊，却越来越重，视力越来越低，这次啊，真的不一样了。今天早上啊，我能分辨出颜色了。他跟我讲啊，他家里收藏着很多名贵的地毯，今天早上起来，他看到客厅那天挂毯，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他看到上面的条纹了。这条挂毯上有他最喜欢的蓝色和棕色交织的条纹图案。在以前啊，他看的时候整个是模模糊糊一大片，可是如今啊，他能够清清楚楚地分辨出这些条纹了。这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所以啊，他当时啊就特别的高兴，马上啊就给我打电话来了。后续的治疗也非常的成功，经过半年的治疗，他的视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又可以啊重新鉴赏名品的地毯了，看书读报乃至签合同也都没有问题了，又重新回到管理的核心，生意啊也是越做越好。在我这么多年的临床治疗当中，重获光明的眼病患者是数不胜数，不管你是有钱的，身居高位的，还是我们最普通寻常的老百姓，在我这儿啊，都是一视同仁。都说千金易得，一方难求，维吾尔民族除障泽海府方是维吾尔民族医药几千年结出的一颗硕果，它本来藏匿于民间，后来呢被维族老人玉怒斯馈赠给我，我不能独占它，更不能把它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用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它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
1: 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胡老师大医精诚、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 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胡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我太激动了，我很早都想跟你通话了。你看这眼睛不方便，家妈的穿上个鞋上个厕所都困难，更别说去医院挂个专家号检查了，那就是太大的麻烦了。可你看，帮我们想到的都尽量帮助我们解决了，你这么大一个专家，又不收我们的一分钱的挂号费，还总是想着在治疗上补贴我们帮助我们。胡老师，你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大的希望啊。
3: 哎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找我看眼病排队挂号的人比较多啊，我不会因为患者多排的最长我就随便给大家打发了。每一个患者的情况我都不会敷衍了事的，每一通电话呢我都会认真细致的对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咱们大家呀，想找我看病只需要给指导老师说清楚，让他呢给你登记好，你就一定能得到我亲自的解答。您是需要我帮助什么呢？
2: 哎，胡老师，我打算用你推广的这个西医职业奇方嘛。
3: 嗯，
2: 我想亲自咨询一下你，这样我觉得用的更放心嘛。
3: 嗯，没问题。您今年多大年纪了？说说您的眼病情况吧。
2: 嗯，胡老师，我今年63岁了。
3: 嗯，
2: 我这情况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
3: 嗯，
2: 我一般喜欢用肥皂洗脸嘛，那天洗完脸吧，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只眼睛比较红，那时候也没太在意，还以为是肥皂水不小心弄到眼睛里造成的。那中午吃饭的时候吧，我总觉得这大米粥里边有个黑点儿，大概是有指甲盖那么大吧。刚开始还以为是大米粥不干净，就使劲的用小勺子往外盛这个黑点儿，但不管怎么弄，这黑点还是在那儿，怎么都弄不掉。哎呀，我就觉得我这不对劲了。就用手捂着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看，哎，后来发现这右眼睛上边有东西，这模模糊糊的就挡着视力了。
3: 嗯，黑点黑片是在右眼上是不是？
2: 嗯，是啊，我的眼睛本来也近视，刚发现的时候左眼没受影响，就是右眼，就是这眼前有黑点挡着，但什么都能盖，也没多留意。
3: 嗯，这黑片是在视野中心处吗？
2: 对对，在正中间呢。
3: 嗯，中心的话很可能就是有黄斑裂孔了。
2: 啊，对，我也听别人这么提醒了我一下，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就赶紧去医院做那个眼底检查嘛。最后大夫也确定了，说我这右眼眼底啊黄斑区半层那裂空了。
3: 嗯，
2: 我一听真着急了，这虽说我不懂这个眼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但是我知道这个病不好治。
3: 嗯，你说的没错啊，黄斑区啊，是我们眼底视网膜中心凹处的一个组织，其上呢整齐且密集呢排列着6000万个视细胞，因此呢黄斑区啊是我们眼底感光能力最强的重要组织。我们平时检查所用的视力表叫做中心视力表，它体现的正是黄斑区的功能。倘若你的黄斑区出现断裂断孔，哎，就是黄斑区视网膜的内层出现部分断裂，但是外层组织，比如说这个色素上皮层仍然能保持完整，这种呢还是属于黄斑裂孔中相对啊比较轻的类型。也就是说呢，这个裂孔啊未贯穿整个视网膜神经上皮层，仅部分层次受损了，相比全层裂孔对视力的影响，哎，稍微小一些。它的常见症状包括视力轻度的下降，视物变形，比如说这个直线看起来就成弯曲状了，中心视野有轻微遮挡感等等，但是症状的程度是因人而异的。
2: 哦，胡老师，我就是这些症状，我就问大夫呢，我说这病还能不能治好啊？大夫就说我这属于黄斑裂孔的一种，不好治了。
3: 嗯，对啊，不管是板层裂孔还是全层裂孔，目前西医啊都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唯一为药是有办法的，这一点你要有信心。
2: 哎呀，当时听到我这眼病说治不了了，我这吃不好睡不好， 这心情也不好，就这一个月时间吧，这眼前的黑片越来越大了。

0: 我听到很多人用西医治也奇方都治好了眼病，有些症状嘛和我的一样，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嗯，药医有缘人，电话打进来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的眼病在我治疗的眼病中也不算最重的，虽然黄斑板层有裂孔，但呢完全是可以修复过来的。你有高度近视吗？
0: 有一个850度，一个是1100度。
1: 哦，从小就有吗？
0: 对先天性的。
1: 哎呦，因为啊你有高度近视，眼轴呢不断的拉长，眼球变形的时候牵拉你的视网膜，黄斑区是脆弱的组织，牵拉之后呢就有裂孔了，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直接针对黄斑区病灶部位进行修复。大概一个月左右，你就会有感受到你这个眼前的黑片在不断的缩小。
0: 哦，一个月就有改变是吧？
1: 嗯，对。
0: 哎呦，那就太好了，胡老师。
1: 毕竟啊，眼病发展速度是极快的，你的情况啊，刻不容缓。
0: 对，我就愁我这眼睛了。
1: 理解您的心情啊，您先报名，再让工作人员给你想想办法，你就说是胡老师说的。
0: 好，行，那谢谢胡老师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嗯，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除障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障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D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